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籽。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县群众文化花开遍地，广场舞与东路二人台持续上演，点亮群众业余生活。8月24日至26日，我县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舞动内蒙古星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与情系二道河星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营运量，但不建议。

议每天超过三升。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比，将边坡的坡比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行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袋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

0: 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和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迅速。

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6周第10位，任嘉伦《不屈》。

0: 第七位吴克群、李金泽分手排行榜。
1: 抓不住你哪怕鞭子好想念他多余许愿他早昨天靠得太近了你现在
2: 身上的伤痕跟皮鞋的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6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胡夏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插曲《风止》。胡夏以清澈温润的嗓音诠释着剧中主角暗藏的缠绵与情愫，曲中唢呐的加入回忆感满满袭来，余音环绕诉不完情爱，曲声悠扬道不尽相思，和守夜人一起竖起耳朵聆听直击心脏的声音吧。新歌上榜来到第36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龄2025全新单曲啊。这是一首把妩媚写进呼吸里的歌，是黄龄音乐美学的又一次惊艳绽放。它让千年相思借现代转音重获新生。这首歌用最婉转的东方笔触，以声音的书法为概念，民乐与现代元素交织，也是一句完整的中国式的情话体现。新歌上榜来到第30位。

0: 残心泪干。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芸京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燃情涅槃曲《逆刃》。歌曲既延续了偏爱中对抗宿命的精神内核，对于熟悉张芸京或仙剑情怀的听众而言，这首歌不仅是一次听觉唤醒，更是跨越16年的情感共鸣。张芸京用他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主角背负使命的坚定与热血。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7位。

张芸京以标志性的摇滚嗓音诠释，中性的声线结合爆发力，强化歌曲的宿命感和抗争感。来自张芸京的《逆刃》。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周杰琼为电视剧《明月入清淮》演唱的片头曲《月儿明》。周杰琼以清丽灵动的嗓音呈现，歌曲于婉转旋律间勾勒出一场跨越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山河为证，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3: 9月18，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

0: 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敲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拖鞋穿久了又脏又黄，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把旧拖鞋清洗如新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塑料拖鞋是居家生活中必备的一种物品，穿久了和鞋底接触的地方很容易发黑发霉，并且清洗起来也会特别的费劲儿，甚至很难达到干净如新的状态。除此之外，在使用拖鞋的过程中，如果拖鞋很难沥干水保持干燥，也会因此滋生一些细菌，长期和人体接触还会带来一些危害。今天就教给你两个清洗拖鞋的小妙招，让你穿着时更加舒适和卫生。第一种是白醋加洗洁精。 拖鞋穿久了，黑乎乎的污垢大部分都是我们人体所排出的油脂，这些油脂想要溶解就需要用一些有溶解作用的溶剂，这时候白醋和洗洁精就成了很好的选择。白醋能把硬质的污垢软化，而洗洁精能够溶解油脂，起到杀菌除螨的作用。这两个清洁溶剂混合在一起，就能轻松搞定拖鞋上的脏东西了。使用方法很简单，在盆中倒入适量温水，然后放入白醋，搅拌均匀后把脏拖鞋放进来泡3至5分钟，之后拿出来，水温下降了一些，放入几滴洗洁精，搅拌起泡后继续放入拖鞋浸泡15分钟。泡的时候要用重物压住，这样才能保证拖鞋被浸泡得更加彻底。接着就可以用牙刷清洁干净，因为在浸泡期间，白醋和洗洁精把拖鞋上的油脂和污垢给泡软了，清洁起来就变得很简单，拖鞋也会变得干净如新。第二种是牙膏加花露水。如果用了第一个方法后，污渍并不能完全的被去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使用第二个方法了。长期受潮发霉的拖鞋有股怪味，上面的霉渍清洗起来也特别不方便，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牙膏来去除污垢，用花露水来赶走异味。毕竟牙膏是效果良好的研磨剂，能够很好的去污，同时起到增亮色泽的作用。花露水则能起到杀菌防虫除异味的作用，它们混合在一起就能轻松搞定拖鞋上的脏东西了。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在拖鞋有污渍的地方挤上足够的牙膏，再滴上几滴花露水，等花露水渗透到牙膏里面去了，我们就可以用牙刷刷拖鞋了。如果污垢比较严重，我们可能在第一遍擦拭的时候很难把污垢给去除干净，这时候我们用水清洗一次之后进行第二次洗刷，每次擦洗时间在5到10分钟左右，连续2-3次，拖鞋就能恢复干净如新的状态了，而且闻起来还有淡淡清香，是不是很不错呢？
1: 临期食品究竟能不能吃？如何放心捡漏？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临期食品指即将到达食品保质期但仍在保质期内的食品。近年来，临期食品经济可谓风生水起，临期食品早已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据调查，临期食品消费群体中26岁到35岁的占比为47.8%。同道中人还成立了专门小组，口号是用打折的价格吃到不打折的美味。那么问题来了，临期食品能不能吃？长期吃会有损健康吗？食品专家介绍，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它属于安全食品的范围，只要储存得当，食品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对于很多食品而言，特别是那些长货架期的食品而言，这个保质期都是有一定富余的。买临期食品并不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只要是在靠谱的超市或者其他正规渠道购买的，就不用担心安全问题。那么长期吃有风险吗？事实上，安全与否要看食品的品质有没有发生变化。比如吃薯片，即便是刚出厂仍然有不健康因素，但是吃一个临期番茄罐头，完全没有坏，没有漏气，微生物没有超标，吃了仍然可以增加矿物质番茄红素。但也有一些短保质期的食品，比如说巴士奶要冷藏，还有一些豆制品，短保质期的食品临期安全的风险还是相对比较大的，一定要非常小心。那么应该如何安全的捡漏呢？买临期食品时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食物大体可以分为长保质期食物和短保质期食物。长保质期食物一般可以存放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比如真空包装的粮食、罐头、方便面、饼干之类，即便到了保质期，只要储藏得当且没有开封，还是能安全食用的。而鲜牛奶、新鲜果汁、现做蛋糕或面包、冷鲜肉等短保质期食物，如果过了保质期，微生物超标的风险会增加，这一类的临期食品需谨慎购买。 有些食品营养价值不高，比如薯片等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食品，即使是低价诱惑也不宜买太多。富含油脂的坚果类零食，如果不是真空或者充氮包装，时间长了容易产生令人不愉快的哈喇味儿，尽量购买新出厂产品比较好。另外，建议购买小包装而不是大包装的临期食品，避免来不及吃而造成浪费。特别提醒，临期食品可以放心食用，但消费者也要酌情按需购买，买回去后尽快在保质期内使用完，避免变质造成浪费。
1: 毛衣缩水了怎么办？有什么方法能让它恢复到原来的尺寸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第一，蒸锅热蒸法。想不到蒸锅除了蒸美食还能蒸毛衣吧？找个家用的棉质口袋，如果没有可以用棉质枕套替代，将缩水毛衣折叠好放入棉质口袋或者枕套里，准备一口干净的蒸锅，倒水开煮，水开后放入棉质口袋，锅内热蒸15分钟左右，取出毛衣。这时候的毛衣摸上去松软感人，有蓬松状，趁热用手拉伸毛衣，拉出原先理想的长度。这时只要让毛衣中的水分自然风干，衣服便能神奇复原了。如果重复拉伸动作，毛衣依然没有还原，可以重复以上热蒸法。第二，柔顺剂浸泡。平时洗涤纯棉内衣、羊毛制品时加一点衣物柔顺剂，衣服就会变得软软的，很舒服。其实衣物柔顺剂也能用来复原缩水的衣物，因为它的成分能够软化棉纺毛料制品，把原先变形紧缩的织物纤维变得蓬松，一拉伸其延展性就得到了恢复。首先盆内放温水，滴入适量衣物柔顺剂，用手轻轻搅拌，使溶液浮起泡沫，将缩水毛衣放入溶液中，柔顺剂的活性成分会粘附在毛衣上，毛衣的纤维就会迅速得到软化，这时正是恢复形状的好时机。轻柔地用手按压拉伸衣物，浸泡约10分钟后，将衣物用清水漂洗，在毛衣还没全干的时候用手继续拉伸，最后等衣物晾干水分，用熨斗熨烫一次。注意熨烫也是有技巧的，一边烫一边向外拉伸，而且熨烫的温度不可过高，以免损伤衣物。用这种方法，无论什么衣物缩水都能让它恢复如初。第三，蒸汽熨斗加热。将缩水毛衣用蒸汽熨斗加热，趁热用手拉伸。蒸汽熨斗加热面积有限，可依次在毛衣的各部分加热，重复拉伸动作。拉伸后的毛衣比照自己的身材，看还有哪些地方短了，可继续以上动作。上面几种方法都是利用软化毛线材质的原理，趁热用手拉伸，恢复毛衣原貌。试过这些方法后，又能将自己喜欢的毛衣穿起来啦。
1: 天天吃的食用油，你到底了解多少？下面我们就聊一聊关于食用油的知识。
2: 第一，每天食用多少油比较好？根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推荐，烹调油的话，一般人每天25到35克，大概就是白瓷勺2勺半的样子。控制用油可以用一些小方法来辅助，比如用煎代替炸，蒸煮焖炖时尽量不用或者少用油，使用定量油壶等。第二，不要单恋一种油，用油不要太专一。有人觉得花生油很香，就一直吃花生油；也有人觉得贵的油才是好油，所以一直吃橄榄油。其实没有一种植物油是完美的，不同植物油的脂肪酸构成不同，营养特点也不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应该使用多种植物油。如果平时一直吃花生油，下次可以换成菜籽油、大豆油、玉米油等等。第三，不同的烹调方式可以用不同的油。亚麻籽油、橄榄油比较适合做凉拌菜或者沙拉，一般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等适合用来炒菜，棕榈油、椰子油、黄油则比较适合煎炸。 第四，无论什么油都要控制油温。现在我们一般用的食用油。

0: 油都是精炼过的，做饭时冒烟就说明油温已经非常高了。这种温度一方面更容易发生氧化聚合反应，生成一些有致癌风险的物质，另一方面这种温度也容易使得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流失，所以要记得开抽油烟机。第五，有哈拉味的油不要吃。如果食用油没有过期，但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异味，那么说明已经开始变质，是不建议继续食用的。有哈拉味说明氧化严重，氧化会破坏油脂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还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所以就不要再吃了。俗话说，健康都是吃出来的，食用油是我们每天必须摄入的营养物质来源之一，也时刻影响着我们的健康。买好油，吃对油，才能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多喝水到底是排毒还是给肾脏增添负担？每天喝多少水才健康？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每天八杯水，这是我们关于喝水听到的最常见的说法。这个说法完整的表达是建议普通人每天补充6到8杯的水分，但这些水分可以来自任何食物或者饮品。但是在传播中，这个观点的后半部分常常被忽略掉，饮水区间也演变成了8杯。事实上，人的饮水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运动情况、饮食、患病情况等，八杯水只是一个建议，鼓励多喝水。要想知道自己该喝多少水，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是看尿液颜色。尿液呈淡黄色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尿液颜色太深，就说明该多喝水了。口渴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感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其实已经流失1%以上的水分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人每天水摄入在1500到1700毫升之间为宜，过度饮水还可能加重肾脏负担。网上还一直流传着各种喝水最佳时间表，早上起床先喝一杯水能帮助排毒，到办公室的路上身体会脱水，所以一到办公室也要喝一杯水，下午3点晚上10点左右要喝一杯水。如果你总是经常忘记喝水，给自己制定一个喝水的小计划，到点了就提醒自己喝一点，确实是个不错的习惯。但认真来讲，喝水真没必要特别拘泥，这次多喝些，下次少喝一些，漏过一次多喝一次，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等等，这些都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大的影响。定时喝水只是个辅助手段而已，并不一定比渴了再喝更健康。喝水从来都只是一件随意的事，身体需要的时候你满足它就可以了。还有不少说法表示，水喝得越多，对肾脏的伤害就越大。那么，多喝水到底有没有危害呢？喝水过多，肾脏不好，确实会引起尿频尿急，但这不代表多喝水就会伤肾。事实上，多喝水反而能减轻肾脏的负担。尿液的形成首先是在肾脏内进行过滤成很稀的原尿，再经过浓缩以后才会形成尿液。这个尿液浓缩的过程中会消耗很多的能量，肾脏的负担也特别重。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喝水，那么肾脏就不会把原尿浓缩得特别浓，肾脏的工作量就可以减轻不少。当然，喝水也要注意个体差异化。对于肾脏健康的普通人来说，每天喝水2000毫升为宜。而那些肾功能、心功能、肝功能不好的患者，喝水要注意量出为入，即根据日常排汗、排尿量决定饮水量，否则大量饮水很容易造成水肿。需要注意的是，肾结石患者的饮水量要大于普通人。多喝水的目的是让沉淀和积聚在肾脏中的钙质、杂质加速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减少结石的形成。 另外

0: 重要。现在你会喝水了吗？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原地打方向也许是不太会伤车，但人们就还是心虚，还是担心，心理作用也不是说不存在。下面就来聊聊原地打方向会伤车是不是在胡扯。
3: 原地打方向真的不会伤车，伤的是心啊！网上常见的几个说法都是说方向机那里负担比较大，特别是方向打到顶，时间久了就容易坏，真的吗？哎，我是不信的啊。那么翻资料查了，有行业标准的 QCT29096/2014， 你看多早，汽车动力转向器总成台架试验方法你自己也搜得到的。哎，仔细看你会发现的，方向机啊，在做可靠性试验的时候负荷比原地打方向大太多了。你譬如说啊，疲劳试验要在试验油压高于最大油压2兆帕的情况下完成100万次交变负荷，相当于是超高强度长时间工作。你原地这么来两下，就像高考状元你去让他考个小升初，打着哈气也把题做完了，根本就没有感觉啊。而且呢，现在大部分的家用车用的都是电动助力，更加不容易出问题了。没有液压系统也不用担心方向打到头会不会有情况，什么漏油了爆掉了什么什么，大家放心打，随便打随便转，而且它还有自我保护系统的。哎，还有一种说法呢，经常原地打方向它会损伤车子的悬架系统，哎呦，球头打多了容易坏，跑着跑着要断轴啊，这种说法不成立的啊。球头上面的橡胶材料可以承受的能量是同质量弹簧钢的150倍，而且能产生较大的弹性变形，这橡胶可不是你拿的这种软软玩的像橡皮一样的橡胶呀。那如果球头坏了，通常呢是因为事故或者长时间老化造成的，哪怕瞬间你把方向给打到头，哎，也不会对球头造成伤害的。因为悬架本身它就是个很结实的系统，平常走烂路都没啥问题，你更不用担心手去掰掰打打方向会伤到任何东西了。还有朋友说了，原地打方向它会加快前轮的磨损，这个严格来说还真的确实是会有磨损。你听啊，上体育课想左转想右转，这个鞋底和地面在那边磨，其实它也是产生磨损的啊。但是我们每次停车呢，磨的它可能不是同一个位置，哎，你不可能因为鞋底会磨损你就不上体育课吧，是吧？需要的时候原地这么打个一两下，轮胎的磨损你可以忽略不计的。再说了，鞋可以换，轮胎也不是说买不到，好吧？那之所以有的朋友会担心，主要还是心理因素嘛。心理学上啊，有一种叫做禀赋效应的东西的，它指的呢是一个人拥有了某样物品，就会提高对这个物品的价值的评估。情人眼里出西施，因为她是我的女朋友，所以她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简单的讲啊，我们买了车，心理上就不能接受车子受损、利益受损，对损失啊会有比较大的畏惧之心，那当然也就会担心原地打方向会不会伤车这个事儿了啊。
2: 早些年，不少厂家宣传的续航里程很假，其实是他们有点钻空子的味道，用等速法的续航里程宣传就相对来说更虚一点。下面就来聊聊新能源车宣传的续航。
3: 早些年不少厂家宣传的这个续航里程很假呢，其实是他们有点钻空子的味道，用等速法的续航里程宣传就相对来说更虚一点。这个等速法呢，它参考的是 GBT183862017 电动汽车能量

0: 消耗率和蓄时里程试验方法。那它怎么测啊？车子呢是60公里每小时正负2公里的这个等速，哎，一样的速度在那边开的，过程中呢停车只停两次，试验结束之后得到的里程呢就是等速法续航里程了。那我们平时开车不可能一直开在60公里每小时的，就好像以前一些手机不是宣传自己待机时长1个月啊，实际上很多条件呢，你比如说只能连 WiFi， 蜂窝数据不能用的，手机不能接受通知的，电话不好打的，哎，实际我们不太会有这种场景啊。那这个等速法续航里程里面早些用来宣传的厂家真不少的，某品牌2018款 EV450 等速法续航450公里，实际上你按照 NEDC 这个标准来看只有400了。另一个品牌2019款 EV600T 等速法续航600公里，实际 NEDC 呢520，如果再算上 NEDC 它本身也要打点折扣，你最后算下来可能等速法续航600公里实际就跑了个300多。哎，感兴趣的朋友啊，去一些车企的官网看看，现在的参数配置页面啊还有写等速法续航的，只是一般不把这个放在主页，搞个老大的字跟你说你看续航长不长，不这么干啊。那这个很虚的续航里面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自然也没什么用了。那你手机跟我说我有9000万像素，我有15亿的像素啊，那这实际照片拍出来呀好像差不多嘛，和那个菠萝手机拍出来的没什么区别啊。那几年前新能源车的这个市场环境和现在不太一样，除了特斯拉之外其他品牌知名度啊不像现在这么大，甚至听都没听过，所以才会使用各种方法来宣传，能吸引眼球你骂我都愿意，就怕不知道啊。那实际的续航里程和宣传差距呢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一搞，那么给大家留下了厂家都是骗子的印象啊。那么前面讲的之前的情况了，现在续航标准规范不少了，那你有没有发现啊，国家规定有一种叫做 CLTC 的续航现在都在更新起来了，国标 GBT 3814.61-2019 中国汽车行驶工况第一部分轻型汽车讲过的啊。 CLTC 呢模拟的低速中速高速三个工况，平均速度呢分别是13公里每小时接地气吧，30公里每小时，50公里每小时，其中包含很多的加速减速操作，是更加符合我们开车时候的操作的啊。如果说前面最早那个有点虚的等速续航是手机待机时间的，那 CLTC 就相当于是我们 4G 5G 们是开在那边的，正常们在打电话的，微信们也是发的，每天游戏也是要打两盘的，就差不多是这么测出来的电量了啊。那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刘鹏等人呢期刊《汽车实用技术》论文《中国工况在电动汽车续航测试中的应用》里面讲啊，这 CLTC 工况呢，相比于之前的 NEDC 工况，停车比例加大，并且加减速工况比例更多，哎，用于模拟国内城市频繁的堵车、红绿灯停车。所以说啊，这个 CLTC 续航主要模拟的是市区工况，哎，更接近实际啊。新能源车它不用怠速嘛，还有动能回收，在这个工况下的续航成绩普遍还不错的。如果你平常在市区用车比较多，那这个续航的参考价值还比较高嘞。哎，但是高价高速这种啊 CLTC 的续航就有很大局限性了，从各家的测试表现来看一般还是会打个7-8折的，如果低温环境下嘛，那打折当然更多啊。那如果想要续航里程再靠谱点，还有其他标准呢， EPA WLTP 啊，你比如说啊，在 WLTP 当中啊，这个工况不只是有低速、中速、高速测试，还有一段13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超高速测试。哎，电车在高速上面的高电耗也被涵盖进去了。那如果说 CLTC 是手机正常打电话、发微信这个续航水平 ，WLTP 就不止这些了。哎，你还要玩什么某神游戏啊？这个手机都烫起来了，玩个2个钟头一块来算，视频还要再拍几段，哎。这个剪片子我用手机还要剪一剪，差不多是这样的续航水平了啊。那还有个 EPA 工况，虽然测试项目和 CLTC 啊比较类似，只有低速、中速和高速，但是测试出来的续航里程啊，它直接给你 0.7 这个系数给你打折打好了才给你了啊，相当于车辆备案时候的续航已经打过折了，我们不用自己脑补再去算一下了啊。那现在不少新能源车的那个表显里程里面也确实直接是按更准的标准来了啊。那你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3后轮驱动版官网写的是 CLTC 续航里程是556千米啊，新车充满电实际表显里程直接写430的啊。这个里程呢就是参考了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的这个标准，根据 EPA 公司的数据呢，一样配置的 Model 3续航里程在272英里，换算过来呢就是437公里啊。那么某国产品牌里面也有这么干的啦，你比如说某 G9 啊，系统里面是可以选的，我们呢按照 CLTC 标准显示还是按照 WLTP 标准显示啊，所以车机里面你选择了显示 EPA WLTP 这些标准呢，可信度相对还比较高，偶尔跑跑高速也不用担心里程掉太快影响我们行程啊。
1: 就算以后路上跑的都是电动车，加油站其实也是很难完全消失的，更大的可能是变成一个既能加油又能充能的综合服务站。下面就来聊聊纯电车保有量超过1000万了，加油站会不会消失？
0: 就算以后路上跑的都是电动车，加油站其实也是很难完全消失的，更大的可能呢，它是变成一个既能加油又能充能的综合服务站啊。公安部统计数据，截止2022年年底啊，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1310万辆啊，其中呢纯电动汽车保有量1045万辆，1000多万辆电动车。哎，对加油站其实还是有限的啊。自研资讯数据啊，2022年上半年，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的加油站数量分别为30740座、22619座，你相对于2021年的数量变化程度呢，分别为正0.05%、-0.79%，变化不是很大的。原因挺简单，这电动车保有量是在增加，但燃油车的保有量也是在增加。2022年全国新注册登记的新能源车占 23.05%，是挺大了，对不对？那其他的增量呢，还是主要油车在贡献啊。所以啊，燃油车的总保有量它并没有减少，那服务燃油车的加油站数量自然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就好比菜市场买菜，虽然买羊肉牛肉的人变多了，但还是有很多人是在买猪肉的，猪肉的这个摊位也不会变少的。那有的朋友听到这要讲了，那现在电动车是还不够多了，那等到后面电动车占比超过一半，甚至是一半还要多了，那加油站肯定活不下去，还不是得消失吗？这种说法呢不全对啊。首先呢，随着电动车占比越来越多，汽油的需求量确实会越来越低嘛，但速度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啊。中国石油规划总院徐英俊期刊《国际石油经济》论文《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及其对汽油需求影响的长期趋势预测》里面做了个预测啊，这他们自己要靠这个赚钱，肯定很认真的预测啊。随着燃油乘用车保有量大增，新能源车保有量反超燃油乘用车，那么汽油需求将开始逐步下滑了。2026到2035、2035到2045年均降幅分别为2.5%到5.6%。2045年将降至目前水平的一半以下啊，需求量下降，加油站数量自然会减少，但时间线还真的挺长。那刚才的论文里面预估啊，到了2035年、2040年、2050年，中国所需要的加油站数量将分别下降到 10.4 万座、8.1 万座、3.7 万座，啊，都是万级的啊。就算新能源车成为绝大多数，燃油车也是非常难完全消失的。打个不是特别贴切的比方啊，那就跟我们手机一样的嘛，智能手机是不是发展了这么多年了，你是不是感觉周围所有的人都是用智能手机了，是不是？但其实现在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功能机还有 3% 左右的份额，没有完全消失，而且人家还挺赚钱来着呢。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红期刊《石油炼制与化工》论文支持燃油汽车低碳和污染物超低排放的高效高清洁汽柴油标准里面讲啊，这汽柴油能量密度高，易储存，易运输，内燃机功率强劲，使用方便灵活，能适用各种不同场景。哎，其中有些场景是电动汽车无法企及的，你比如说啊，低温环境，没电网或者电网受损的自然灾害场景，还有什么重型柴油货车，这种以电代油困难是非常大的。简单点讲，特殊环境、恶劣环境，电动车的使用还是受限制的，还是得燃油车继续来发光发热啊。那再回来啊，那加油站人家也不是杵在那边等着你开枪枪毙他，也不傻的，看到电动车发展的越来越好，他比我们更早知道呢，那肯定是有危机感的，本身也是在尝试转型的。而且呢，原本加油站的选址布局啊，它相对也是比较科学的，它转型起来也比较方便，都提前想过的。万波等人期刊《中国石油企业》论文《成品油销售企业新能源转型研究与思考》里面讲啊，这成品油销售企业呢，拥有网络完善、分布合理的先天优势，能够把城市、高速以及乡镇加油站呢，点连成网，聚成片，形成一个健全便利的多功能综合型的能源服务网络。实际案例有的啊，你比如说依托加油站建设充电桩和换电站，像中石油啊，2022年底已经有416座充换电站了，542座光伏站，中石化更多一点啊，2022年底呢充电站2299座，加氢站98座。所以总的来讲啊，虽然电动车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对加油站的冲击啊目前还不是很大，只有等到电动车的保有量反超燃油车，加油站的数量才开始会下跌，但也不是说以后完全见不到了。甚至你想，这加油站现在不是里面都有便利店吗？万一他这个生意好到后面，说不定人家不加油也活得挺好呢，是吧？
1: 很多人在问，现在网上到处都在传暴力年检取消了，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2: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现在网上面到处都在传暴力年检取消了，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怎么讲的啊。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文的，取消动力性检测和车速检测，以后就不再有暴力检测了。那我们把这段话啊在网上面搜了一下，那发现最早在2020年它其实就有这个说法了，说是要取消六个项目，新增三个项目啊。那当时呢确实更新了一版年检国标，有六个项目取消掉了，都算是些跟不上时代的项目了啊。你比如说什么车速表误差测试，还有什么超过20年老车的输出功率测试等等啊，那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那个取消暴力检测。而结果这锅冷饭呢翻来覆去最近又拿来炒了，我不知道是回锅肉呢还是黯然销魂饭啊。那因为这短短的一句话槽点实在太多。首先他说啊，取消动力测试以后就不会暴力检测了，他不一定对得上啊。那大家讨厌的这个暴力检测嘛，那轰油门啊，这个是吧，它其实不是测动力的，哎，它是测尾气的啊。那常见的检测方法有两种，一种呢叫做简易顺态工况法，还有一个呢叫做双怠速法。哎 ,GB18285-2018 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制及测量方法上面它是明确规范的啊。简易顺态工况法呢简单的说啊，就是车子嘛这个测试台架上广放好啊，两分半的时间内以 0.1G 的加速度慢慢的加速到50公里每小时，哎，就是那种你跟在后面想骂人想要按喇叭的那种慢啊，发动机啊可能都到不了2000转的，然后呢再慢慢的把这个车子停下来，结束之后呢用仪器分析这段时间你的尾气排放到底超标没超标啊。那现在大部分车型都是用这个方法检测的，所以你根本也不用担心暴力检测，你嗡一下就不符合这个规范了啊。那其他的像是那个四驱车或者是超长超宽超重的这种特殊情况才有可能会用到双怠速法，也没你想的那么暴力的。它具体的做法啊，就是把这个发动机啊踩到额定转速的 70%， 保持30秒。这个额定转速呢指的就是发动机的最大功率转速啊。那现在大部分的涡轮发动机像什么 EA888 听说过是吧， B48 额定转速一般只有5000转， 70% 3500转，其实转速不是很高的，不会消叫的，车子不会爆炸的，烟不会朝天喷的啊。高速上你超个车都比刚才那个测试要暴力的啊。那不是还有那句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文，哎，这个也真的是槽点满满啊。年检标准的改动是要很多部门协同推进的。你比如说啊 ,2022 年9月份这份年检改革文件啊，是由公安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这几个部门联合发布的。这年检的国标也是这些部门牵头起草的，不是一个部门说我要动那就能动了，你这个有点跨出去了啊。那最后呢我也去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官网看了一下，最近确实有一个整治年检的通知啊，不过主要是对于那个收费标准啊、虚假检测报告啊、监督管理、建立监督机制啊这方面的这种整治啊。整治以后呢年检收费啊它会更加的规范，黄牛的情况也会更加少，我们是更方便更便宜了，反正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啊。那尾气的检测反正没有看到他说要不要取消或者说有没有提起啊。
1: 当下手机普遍采用锂电池，可随充随用，然而部分电车的使用手册却指出电池需定期充满。
2: 以前90年代那个大哥大大家有没有印象，电视剧总看过吧，刚买来的时候要把电池充满几次才能好好用的。哎，那现在手机都是锂电池的，随充随用任意而行啊，反而是有些电车的使用手册啊说的呢你电池呢是要定期的要把它充满的，这是为什么。80年代90年代那会那种大哥大手机啊用的都是镍镉电池，哎，这种电池呢有个天然的缺陷，它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记忆效应，它会按照上次的放电特性进行放电，如果电池你没有用完啊，是从 20% 充到了 100% 啊，那再用它只能放出 80% 的电了，上限给你搞短了。想要电池寿命长一点，用的时候要尽量把它用尽用完，充的时候要尽量把它充尽充满，听着就很麻烦啊。所以手机上面基本上这种玩意儿全都淘汰掉了啊。不过查资料有看到动车组上有的部分还是在用这种电池啊。那现在市面上啊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手机用的都是锂电池了。锂电池它和镍镉电池不一样的，它的特性完全是反过来的，它反而是怕过度的充过度的放的。那你想要手机电池耐用一点的话，厂家都是建议你充电不要超过 80%， 用到 20% 左右呢你就去充，也不要把它用尽啊。那么电车用的也是锂电池啊，但是我翻了十几台电车的使用手册，基本

0: 本上用磷酸铁锂的车型反而都是建议要定期充满的。那这个是因为电车的电池包里面它不是一块电池，它是很多块的小电池，它们拼起来的，看起来像个蜂窝似的啊。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了，电池和电池之间它互相怎么配合，怎么配合的好呢？这么多块电池哪个充满了哪个没充满了，它是一个要叫做 BMS 电池控制系统它来判断和管理的。那像是磷酸铁锂的这个电池啊，本身一致性它就没那么好，即使整个电池包充到了 80% 啊，事实的情况啊，有可能几块电芯是 90% 充到了，有几块呢只充了 75%， 长时间这样不匀称啊，个别电芯有可能就是提前会挂掉。而且磷酸铁锂电池放电的时候这电压变化挺小的，那电控就很难通过电压去判断整体的这个容量。那这就好比一个班上很多的小孩，高矮胖瘦都不一样的，饭量也是不同的，对吧？那你去问班里的大胃王小明啊，你今天吃饱了没有啊，他说好像吃饱了好像没吃饱，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张三，那就很头疼了啊。三元锂电池放电的时候电压是均匀下降的，电控呢就能更容易的判断出实际的这个容量了。你这个班上的小朋友啊，挺听话的，你问他吃饱没，胖的跟你说五分饱还想吃啊，瘦的那个说八分饱差不多，哎，这就很清楚啊。所以说磷酸铁锂的车型啊，定期把这个电充满，就是为了避免有些小朋友长期吃撑了，肚子撑坏掉了，有些小朋友一直饿肚子快饿死了啊，让每块电芯都能保持一致的电量，这样电池组呢才能用得更久一些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讲了，充满不是会伤电池的吗，要不要按照使用手册这个建议来搞这个东西呢？那我呢是推荐还是遵守这个使用手册的建议，定期呢充满电池，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对不对？那伤电池的这个衰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说今天你充满明天它就八折，是吧？但如果你不定期充满 BMS 啊，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校准每块电芯的容量，它就会导致个别电芯提前挂掉了，甚至车子趴窝给我们扔路上也是存在的啊。这个其实就影响我们的用车体验了，两回事了，对不对？
1: 买车的时候想着加点钱上个四驱，听起来也挺有面子的，毕竟小时候玩的奥迪双钻也是四驱的，结果买完才发现优点是都听说过的，缺点怎么好像都没人提醒我。
0: 车子要用很久的，东西嘛要一步到位的，同样的情况尽可能的好一点嘛，咱们也不差这一顿饭钱的，加加加加加加钱上个四驱，哎，很有面子，挺靠谱，从小听到大，小时候读书的那个奥迪双钻它也是四驱，结果买来发现和想象中不太一样，似乎优点大家都听说过，缺点怎么好像没人提醒过我。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些没人说过的四驱缺点，能接受再买，心安理得，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啊！首先，四驱车它带来最明显的缺点就是油耗确实会变高，毕竟四个轮子它都要转嘛，而且四驱系统差不多本身它就有重量的50公斤的样子，不就多拉一个人嘛，是吧？那四驱车的这个油耗高多少呢？这篇论文的实验你看一下，差距是 1.9% 到 2.5% 之间，还好嘛，是不是？但是你仔细看啊，这个数据是在转股上面做出来的，就是把这个车架起来，原地呜这么跑出来的，不是在大马路上开的，你实际把这个车子开到路上面，风阻啊，路况啊，车重啊，胎压啊，等等等等各种东西都有影响，实际的这个油耗差距啊，它只会更大不会更小。你比如说啊，某车D上面的 WLTC 的那个综合油耗，动力一样的情况下啊，四驱丰田荣放它油耗本身偏低的，对不对？它两驱和四驱比四驱还高 7.6% 啊。那毕竟小不可大算，你一年跑个15000公里不过分啊，四驱版本就要多烧掉 73.5 升油，500多块钱，你买皮肤都能买好几个，是吧？而且四驱系统不仅更费油，车子的动力还会变弱。哎，因为发动机的这个动力啊，传到车轮上面，多了四轮驱动这个系统这一环啊，它是会损耗掉一点。就好像你看演出买票，票呢从黄牛手上过一过，价格它不就变了吗？是不是？这四驱系统就是你油价的黄牛啊。有的朋友讲了，那有些车子四驱版，这加速就是比两驱版更快的，你这个话到底有没有依据，靠不靠谱的？也是存在的，也是正常的。你比如说奥迪 A4L 啊，这四驱版的百公里加速就比前驱的快了 0.4 秒，但是它更快的原因不是因为它马力变得更大了，而是四驱让它的抓地力提升了啊。你要分开来看。那有的朋友讲呢，这四驱抓地力确实就更好啊，这不是好事情嘛，是吧？你冬天下个

雪，下雨打个滑，我开个四驱，我觉得更加安全，操控更加有信心，是吧？东北和新疆的朋友们应该能猜到我要说什么，是吧？冬天下大雪了，你不要说四驱了，八驱也没用，8864驱也没用，照样打滑。这冬天气温下来了，普通轮胎它会变硬的，抓地力它本身就会变差了，那不相差你几个轮胎了啊。那直接上一套雪地胎，效果反而比四驱配普通胎要好得多，焦点在轮胎而不是驱动系统。那网上面很多朋友讲什么，奥迪啊斯巴鲁，你去看看他们家的那个视频，什么你只管踩油门，剩下的就交给夸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壁虎吸在那个墙上或者是人家的车屁股上，是吧？这都是用了雪地胎的，你看看那夸球有没有穿那个雪地靴啊。没有雪地胎的话照样还是滑的。那还有不少东北的朋友啊，其实会单独准备一套雪地胎或者说是冬季胎的，这个真的是比四驱要有用的多。所以说这个想法这个思路不妨你考虑一下啊。而且呢很多朋友还会忽视一个点啊，就是四驱系统它也是需要保养的，不是买来你不管就可以的。保养周期基本上呢是6万公里左右。你比如说啊，斯巴鲁的傲虎全时四驱，这前后差速器油的要求呢是3万公里检查一下，6万公里呢是要换啊。那分时四驱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坦克300保养手册写了啊，这分动汽油5万公里要换，主减速汽油首次更换呢是3年5万公里，之后每次更换呢是3年或者是10万公里啊。这保养周期听起来也比较长啊，是不是啊？也不像机油那么频繁或者是麻烦啊。而且这个差速汽油、分动箱油什么的，加上工时一套下来也就1000多块钱嘛，便宜点的3位数也不是说搞不定，现在平台这么多，是吧？就还好啊，是不是啊？那我们就接着讲嘛，它有好多项嘞吧。更加费钱的一个叫轮胎嘛，四轮驱动车子的轮胎不光是要同品牌同规格，这前后左右还要同花纹，这磨损的差别也不能太大。因为这个新胎啊，新轮胎它的周长是更长的嘛，啊，它和那个旧的那个轮胎啊，它是会存在转速差的。比如说一个一圈转了1.2米。一个一圈它转了个1米，这就出问题了啊。那么分动箱为了抵消这种转速差，离合器片它就会不断的进行磨损啊，时间久了有可能也是会损坏或者更换的啊。你要是开了1-2年，轮胎出现比较明显的磨损了，这个时候一条胎哔嚓扎掉了，哟，那我们换了，以前我们就想买条轮胎换换上去就可以了，对不起，你要考虑额外的一个问题，剩下3条要不要一块换？一换换4条，换吧。这4条轮胎你几千块钱是吧，你不换吧，你就一条新的，3条是旧的，你时间久了呢有可能这个分动箱或者差速器给我们给整坏掉了，那修起来也不是几千块钱能搞得定的事情，是吧？而且轮胎这个东西你全看运气好不好，搞不好你今年换完明年又砸一次。所以四驱这些头疼的事情啊还确实是比较多，我说的倒不是指钱包疼，它就真的是头疼，就很容易搞心态。你要说价格真正相差很多，我们也不至于是要负担不起，是吧？就很难受啊。

0: 旁边。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6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6周第五位，萧亚轩、香奈儿、辛普森、蔷薇。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6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远的《换我爱你》，张远细腻的演绎将双向救赎的告白化作动人的旋律，张远温柔的声音与耳畔徘徊，一词一句间尽是对过往的沦陷，以音乐为媒邀大家共赴一场跨越深海的爱恋。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让我多爱你一些，把岁月追回，才两不相欠。来自张远的《换我爱你》。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雷佳和刘宇合作的现场版《美丽的神话》。歌曲融合了戏曲唱词与古典舞元素，赋予这首传唱多年的金曲全新的国风韵味。雷佳以其空灵清澈的嗓音奠定了歌曲的基调，刘宇的声音自带清冷破碎感，一开口就将千年神话的宿命感拉满。新歌上榜来到第16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

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新歌《你的眼神》。歌曲被定义为一首写给歌迷的温柔告白，柔软平缓的曲调搭配刘宇宁深情的演唱，那些放不下的、忘不掉的，终究会成为心里的执念，浓烈的情绪让人十分共情。新歌上榜来到第13位，

愿我们每个人的追梦之旅都被温暖的目光照亮。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你的眼神》。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宋雨琦为手游《穿越火线》量身打造的全新单曲《CUPDD》。宋雨琦化身战场指挥官，用独特嗓音唱响最带感的战歌。歌曲融合电子舞曲与说唱元素，副歌魔性洗脑，被玩家们称作精神弹蹦。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7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山河为证，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3: 9月18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9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车多缓行，京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By Two 的新歌《断崖》。九月，暑气已渐渐消散，空气中透露出丝丝凉意，仿佛诉说着爱情的莫测与无常。 By Two 用叙事的声线将深爱与逃离的矛盾撕开，展现出 By Two 姐妹情歌的独特爽感，延续了组合唱跳实力外的抒情优势。来自 By Two 的《断崖》。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麻园诗人乐队全新单曲《仰望星河》，这首关于远方的浪漫号角，也是渺小灵魂的自由之歌。麻园诗人乐队将吉他与古典交织成流动的星河，以充满叙事性的真挚描述献给所有在暗夜中数过星星的你和我。

今夜我们都是自己的远航之王，来自麻原诗人乐队的《仰望星河》。继续来听景龙的《你看花要开了》。景龙作为新生代歌手，音乐风格以抒情流行为主，擅长通过细腻的嗓音传递情感。代表作《丢了你》播放量超10亿。我们总要学会与累累伤痕的自我和解，虽然一路上会布满荆棘与痛楚，但你要相信，总有一天花会绽放。愿我们都能在裂缝中看见阳光，于破碎处重塑自我。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何浩南全新单曲《全世界就你不知道》。这是一首以校园暗恋为主题的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描绘了青春期暗恋的甜蜜与苦涩。何浩南在 MV 中穿上校服，戴上复古耳机，仿佛穿越回了青春时代。

春夜的微风，树上的知了，路边的小猫小狗，都记录下我爱你你却不知道的瞬间。来自何浩南的全世界就你不知道。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云晴全新 EP 先行曲《这个世界》。2018年，杨云晴加入女子团体火箭少女101，2020年成为最快突破多项等级认证的女歌手。这是一首写给人生旅途的温柔之歌。杨云晴以清澈而富有质感的嗓音，娓娓唱出在旅途中对人世间的深情注解。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欢乐剧场。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

0: 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1: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你们好。今天我们是通过印度洋国际通讯卫星向大家现场直播一场规模空前的在北京世纪饭店进行的中国拳王重量级卫冕战。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现任拳王朱时茂出场。这个红色披风的朱时茂，他今年34岁，身高是1.78米，体重是99公斤。他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极大的注意力。朱时茂在中国保持重量级拳王称号已经长达5年之久了，一直保持不败记录，今天也格外引人注目。拳王朱时茂身穿着红色披风，像是一团跃跃欲动的火。请问您今天参加这场拳王卫冕战，对战胜对手卫冕拳王有信心吗？
2: Of course, no problem.
1: 对不起，这是在中国，请您用中文。
2: I'm sorry. 对不起，我以为是在国外。当然了，没有问题。
1: 那么今天比赛呢，全球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现场直播，预定了卫星电路的时间有70分钟。您觉得比赛当中您最多几个回合就可以将挑战者击倒在地而蝉联拳王称号呢？
2: 当年鲁智深三拳打倒镇关西，难道我还不如古人吗？
1: 说得好，拳王朱时茂字字有声，落地是铿锵有力啊。好，接下来让我们再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挑战者出场。是挑战者，请问先生，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3: 这还问吗？这不来打架来了吗？
1: 怎么是来打架的？您看全场观众一片哗然，笑声四起啊！您到这儿，我们进行的是拳击卫冕战，您是挑战者，来参加拳击比赛来了。
3: 这有什么两样？不是就是一个把一个打趴下算吗？在外边打架，他警察管；到这儿打架，大家还喊好。
1: 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呀。请问先生您贵姓啊？
3: 陈。
1: 哦，姓陈。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3: 没名。
1: 没名？
3: 在家韩二，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子。
1: 哦，我们知道了，您是大家都听到了，他叫陈小二子，没得说，是日本人。
4: 中国人纯种呢。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运动员赛前5分钟的自由演讲时间，我们要听一听运动员他们各自呢有哪些激动的话要对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来讲一讲。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先要采访一下现任拳王。请拳王先生朱时茂对广大的电视观众讲几句话。
2: 朋友们，我想大家一定不太理解，当一个拳师如果没有对手的话，他的内心是多么样的痛苦啊！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施展一下我这个拳头的威力了。不过我非常的钦佩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钦佩他的勇气，钦佩他的胆量。
1: 请问拳王朱时茂先生，听说您为了这场比赛做了精心的准备，前一段还专门到了美国，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观众介绍一下您在美国和哪些拳击同行，特别是著名的拳师进行

0: 行的切磋和交流呢？
1: 那太多了，比如说阿里。
0: 哦，阿里，这说明了老拳王啊。
1: 霍利菲尔德。
0: 哦，霍利菲尔德，不久前刚刚是蝉联拳王。
1: 福尔曼，
0: 福尔曼，42岁的老拳师啊。
1: 泰森。
0: 哦，这个观众非常熟悉，是一代拳击骄子啊，拳王泰森呢、啊？好像泰森出事了吧？对不起，泰森是犯了强奸案坐监狱了。
1: 这里也知道了吗？电视里都播过了，
0: 对，都报道了。
1: 现在消息真灵通。我去监狱里面和他进行切磋。
0: 哦，您去监狱看望过泰森？
1: 当然。
0: 哎，你就说您去探监不就完了吗？
1: 啊、人家都这模样了，怎么和你切磋呀、
0: 啊？牛都不会吹哨，
1: 你先下去圆一圆去。圆一圆去。
0: 哎，他怎么说？请问挑战者，您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们说吗？
1: 没什么说的，就一个字，不服。
0: 对，就是一个字，不服。
1: 我从小还我这人就这毛病，我听不得谁称王称霸。
2: 要什么？
1: 你问我们这哥几个，在我们那片我们的胡同谁敢？
2: 谁敢？
1: 合着北京四城，您打听打听。我陈小二呢，打遍四城无敌手。
2: 对，
1: 我前两天才听说什么什么，有个叫什么朱什么
2: 朱什么
1: 朱时茂，
2: 朱时茂，
1: 他在拳台上一站5年，没人敢跟他叫板。哎，我这心里，我这火，哎，我这噌一下子，我就，咱什么也别说，这是骡子是马，全台上见。
2: 对，
0: 从观众的掌声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你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您有这么大的信心，您考虑过没有？万一您要是输了的话，
1: 输了也是亚军呢。最主要不是这个，但是这个人家奥运精神说的好，不是那个重要的在于掺和。
2: 对，
0: 对不起，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在于参与。
1: 参与不是掺和，掺和就是参与，参与不是掺和，
0: 怎么样？
1: 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嘛？
2: 就是
1: 要
2: 没有文化。
1: 你说你们，但是他们北京没参与。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站在拳击台上的，这是专门由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指派的特级职业高级拳击裁判员，由沙特阿拉伯专程赶来执法这场拳击比赛的高级裁判唐杰忠先生。他向观众挥手致意。由于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知道这场拳击比赛难度很大，所以专门指派了唐杰忠先生来出任主裁。他正在检查运动员的器械，检查拳王的手套和裤子。
3: 检查，
0: 再看看挑战者。
4: 张嘴，
0: 他先检查。
1: 真记过了，25岁。
4: 我要看一看
1: 牙口，
4: 还真口啊！我看看你的护齿。
1: 什么叫护齿？
4: 哎，
1: 哈哈，就那假牙，我不戴。
4: 哎，参加比赛必须要戴护齿。
1: 我没有。
4: 那个，
1: 来这个，朱德哥，谢谢了啊。哎，那个是我戴的，大夫，
3: 我又不嫌你脏。
0: 在天上对比赛的规则题目组，双方运动员
4: 拿拖都
0: 忘了
1: 准备，握手。
4: 双
1: 方运动员互相伸手示意。打我干什么？打我！你打我！你懂不懂啊？
4: 这就是你的不对，
1: 还先打我的。
0: 老大，小陈、小二子，天上现在盯住了礼仪小姐，她的精力有些分散。双方比赛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开始，拳王朱时茂一上来连连发功，右手两个之前打陈小二的抱头式，陈小二子气得鞭声不进。
1: 你要是服了，就省得我动

0: 别长途说话占据主动，陈杰二岁，在第一阶段比赛里面被动，他现在居中二位。陈杰二岁，陈小一他的言唐杰中喊比赛暂停，他忘了这不是单打比赛，而是拳击比赛。没有什么防备，所以被打到拳台一边。请问陈小二子先生，您刚才采用的是什么拳法呀？
1: 王八拳。
0: 刚才采用的是王八拳。哦，这种拳法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广大妇女打架的时候经常采用。今年的运历史历史一笔销声，就是一个王八拳。接着，哦，这就是反王八拳，打的前方朱世茂一阵趔趄。透不过气了，陈小二先生连续进攻，
1: 犯规！
0: 朱世茂开始反击，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里边，我们看到前方朱世茂先生没有占得任何便宜，而陈小二子先生找到的利用比赛暂停的机会，又给了前方一拳。
1: 来，准
0: 备，双方第二局比赛开始了。陈小二子先生一上来就是又是王八拳，接着反王八拳，这次拳王毫无防备，拳王朱世茂左右开弓，陈小二子先生只是一如高架之中，反手之力。威风！这场拳击比赛，我可拿定主意。龙哥，双方打作一团，一阵兵荒马乱。连主裁判唐杰忠先生也挨了一拳，双方又成一团。裁判将双方分开，第二局比赛结束了。陈小二先生不了比赛的规则，看上队友示意让分暂停。今天比赛里，陈小二子成功的利用偷袭取巧的战术，两次偷袭得手。运动员经过两局比赛以后，体力消耗相当大，而且汗流浃背。拳王陈小二子心安理得的坐在了拳王的位置上。朱世茂像是发现了这一点，
1: 我踩
0: 走，我在台上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专门从沙特阿拉伯赶来的国际裁判唐杰忠先生将双方分开。这次挑战者陈小二子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拳王朱世茂呢坐到了拳王的位置。陈小二子今天带来的饮料非常奇特，是北京夏季人们经常饮用的西瓜。第三局比赛一开始，拳王朱世茂巧妙地利用对方注意力不散的特点，一拳射中对手的门面上。陈小二子的脸被中间打上了左侧，又是一拳被从左侧打上。眼中，前方朱世茂采用了幻影游动战术。前方朱世茂打到罗禅，又是左手连击出拳。陈小二在这场比赛里边节节败阵。 他给你乱打开一个洞，
1: 怎么
0: 了？
1: 怎么了？
0: 究竟发生什么事？
1: 你怎么咬人呢？
0: 你
1: 我没有，没有，没有咬吗？
0: 裁判没有看到，
1: 没有，
0: 怎么没有？
1: 你看你信不信咬了？
0: 那个妹子刚才的电影观众看得非常清楚，确确实实
1: 咬了，是
0: 咬人了。
1: 知道自己咬的，怎么知道自己咬的？这是不是他的牙？是你自己咬的吧？
0: 裁判没有看到。拳王一拳将主裁判打倒在地，这时候陈小二子抱住拳王。拳王同时抱在台上，高声大笑起来。而且这个地方自己高兴太好了。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拳带打。是没有分出胜负，究竟鹿死谁手呢？巴塞罗那再见。
2: 胡他妈呀，你还能不能收拾完了？人大伙都等着你了。哎呀天哪，我就不乐意带他出门。
3: 哎呀哎呀，爹爹，哎呀爹完了。
2: 谁完了？你给我说明白了，谁完了？
3: 爹，我妈完了。
2: 你妈怎么的？
3: 不，我妈变了。
2: 变了。变啥了？
3: 变得老吓人了。
2: 吓啥人？我都让你妈吓了多年了都。
3: 动次
2: 大。
3: 爹，
2: 动
3: 我妈这回变跟以前不一样。你看看，刚来了，来了。哎呦我的妈呀！
2: 大次动次大次，
3: 我说妈，
2: 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动次大次。
3: 我站着。
2: 你干什么玩意儿？
3: 爹，你
2: 看，你看把孩子吓的，你靠边，你是不是要比量比量是吧？来，我陪你练练。
3: 哎呀，你们干什么玩意儿？这是
4: 爹，爹。
2: 别动，
3: 别让我爹自己缓。
2: 哎呀，你干啥呀你？你这要琢什么呀你啊？
3: 老头子，我今儿个不是高兴吗？
2: 你看你高兴，你好像把孩子吓哭了。你干啥呀你？这
3: 妈可不是咋的。妈，你用啥事儿这么高兴啊？这不，
2: 哎呀，咱们今天水稻这不大丰收了吗？
3: 啊，
2: 人家啊外省的人呢邀请咱们交流一下水稻技术。你看你妈打扮的出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要知道的心思，要不知道的还得心思。哎呦我的妈呀，这水稻又换新品种了，这怎么的呀？这是
3: 妈，你老头子，咱俩呀今个是出省开会去，你这出门以前我不得打扮打扮上一个档次吗？
2: 上什么一个档子？你要图一上档子，你开咱家四轮子去，那个六个档子呢？那是
3: 爹，
2: 你瞅你这身打扮，你要干啥呀你呀？你瞅你打扮像个大母猴子似的，你明天你整不好，你真得上树呢还得。
3: 爹，看见没？妈，你别跟我爹一样的行吗？
2: 别
3: 瞅你爸，啥呀那是啊？啊，我呀就想打扮打扮。出门开会去，我也没别的目的呀。你看他夸一盆凉水，夸一盆凉水，就这么教你。你说我该干啥去？
5: 你别跟他一样。妈，
3: 老伴儿啊，
5: 妈，
3: 那怎么的？我开会穿衣服好看点，你这么预备我呗？啊，不是你啥意思？你从哪里添的？
5: 爹，
3: 哎呀，
5: 非你，你看你呀，
3: 哎呀，
2: 怎么的？我今天没打着你，是不是难受你？
3: 爹，你打着我了，你啥意思吧？你说吧，啊。

0: 我今天我这腰子上的卤下，你看腰，你看我收拾你不？
1: 你收拾谁收拾啊？我就开个会，穿着打扮打扮，能咋的呀？
0: 我说的不就是吗？你说老伴儿，咱们就开一个水稻交流会，你说你至于打扮成这样吗？
2: 眼泪都
0: 你要打，你要穿这身衣服，那你自个儿去吧，最好把你也交流出去得了。
2: 爹你
0: 够够，
2: 爹你哪能这么说话呢？
1: 老头子
0: 太气人了，
1: 咱们吧就开个会啊，一年四季也不出开门，你说我就打扮打扮能咋的呀？跟你生活一辈子呀，你这个人啊不是我损你，你太不懂得浪漫了，没意思，咱俩没劲。
0: 不是什么什么浪漫，
1: 哎呀，
0: 浪漫，胡浪
1: 啊，
0: 那什么，你看咱家老牛是不是跟猪羔又顶起来了？
2: 爹，他俩没顶过呀。
0: 他俩总顶，你去看看，不行你帮拉了。
2: 那行，那我去看看啊。
1: 太不懂得生活，
0: 浪啥嘛？你这么没，
1: 使那么大劲呢？
2: 没顶，
0: 浪漫吗？
1: 你这个老头子，你咋还擦擦呢？
0: 啊，那什么，闲了。
2: 爹，你又吃啥了？
0: 啊，吃猪头肉。
1: 这个老子，儿子，给你舅打个电话，让他过来。
2: 打啥电话啊，妈？你俩这么长时间都不来往了，你打电话他能来吗？
0: 够呛能来，
2: 是不是爹？
1: 那啥，那实在要是不来，你就说你爹快不行了
2: 啊！
0: 你才不行呢你！你说我不行，没有用。你要说我不行，他背不住在家，更不能来了，还得放两万小鞭儿呢，还得。你看这事儿吧，要说你要不行呢。背不住他能来呀？
1: 那怎么的呢？
0: 怎么说呢？毕竟是你俩是一个妈生的吗？
1: 老伴呀，这样不管咋说，虎子给你舅打电话，让他过来看看我，我想他了啊。
2: 妈，那我可打了。
1: 你打吧，
2: 出事你得兜我呀。
1: 放心吧，我兜着你
2: 啊。那我可打了，
1: 就打电话啊。
0: 够呛能来的，其实我也挺想的。
2: 哎，大舅啊。我小虎，那啥，
0: 妈，我咋说呀？
1: 就说你爹快不行了。
0: 你妈先没的。
2: 大舅啊，我妈先没的。啊，不是，大舅啊，我妈有病了，快不行了，你要走了，你赶紧过来看看吧。啊，马上到啊，搁家呢。
1: 我先躺着。
2: 妈，你快快，
1: 妈行，妈先躺。
3: 快点，快点，快点，
2: 先躺，
3: 快点，
1: 别说，
2: 千万别。
3: 我说你们能不能快点啊？
4: 哎呀，
2: 千万别。
4: 哥，哎呦，我当年我姐咋的了？这么着急呀？
3: 哎呀，
4: 啊，
3: 小虎打电话，说咱姐没了。
4: 哎呀妈，
2: 大舅，
4: 啊妈，这
3: 虎子
2: 来这么快呀？
3: 啊，
2: 这咋都来了呢？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电话打多急呀？说你妈没了，我就赶紧。把七姑八姨都领来了吗？
2: 大舅别着急，要控制啊，有事要控制。
3: 说什么话呢？我能控制了吗？那人呢？
2: 没事没事，我妈还有一股气儿呢啊。没事没事，慢慢慢慢，别着急啊。大舅，我先进屋。
3: 姐呀，哎呀，姐呀，都怨我呀，我跟你记什么仇啊？
2: 你看话不搁外边，捡
3: 点事
2: 得了呗。
1: 你哭
3: 了，说啥话呢你啊？你大姑都死了，你还不哭？你等啥呀你呀？
4: 大姑啊！
5: 爸，这声行吗？爸，
3: 继续。
4: 大姑啊！
5: 哎，这都哭这声了，
2: 干啥呀？哭啥呀？人还有气儿呢。
4: 大舅
1: 啊，还有劲儿呢。
2: 大舅啊，别哭了啊！大舅，别哭了啊！别哭了，
3: 谁别哭了你呀、啊？你自己妈你都不哭，我自己人姐，我能不哭吗你、啊？
2: 我这眼泪都哭没了都，给我哭完了都哭了。大舅，来你先进来吧，你们进来看看啊。
5: 赶上不是你姐嘞，
3: 姐、啊，
4: 姐，嫂子，
3: 大姑啊，哎呀，
1: 娘啊，你。

0: 来啦。
1: 这
0: 大舅，
1: 我这
2: 什么玩意
1: 儿？我这不是
2: 什么声？
0: 大舅啊，大舅，我妈呀，一知道你来了，这心里就激动了，完事她就缓应过来了。
1: 是姐，
0: 啊、待会儿别着着，别着急啊。
1: 姐，
0: 妈呀，你听我说话没？我大舅他都来了啊，你还有啥心里事儿你就往出说啊，憋屈事咱别再找，行不行吗？说吧。
1: 哥，你快看看我姐吧。
3: 可能咱姐呀，还有话呀，没说完，等咱们呢。
1: 嗯，哥，姐啊，
4: 嫂子，
3: 姐啊，我对不起你呀、啊，姐。
1: 哥，
3: 未走水道的事儿啊，咱们俩就吵吵，好几年也没来往啊，你说。
1: 哥。
3: 后来又为抚养爹妈的事儿啊，你说咱俩就记仇了，姐呀，要搁现在，这生活这么富裕，姐，我自己养活爹妈都没问题呀、啊，姐。
0: 你怎么早说呢？
1: 爸爸，爸，
4: 没事儿啊，
0: 妈，妈，
4: 嫂子，
3: 没事儿啊，
0: 大舅啊，这我妈一看你承认错误了，这就缓应过来了，好了，
5: 没事儿，兄弟。我要不这么的，你也不能来呀。
0: 对，没事的，没事的，大舅。
3: 我说你爹呢？
0: 我爹我不知道，
3: 搁这呢。
1: 姐夫，
3: 怎么的呀？
1: 哎哥，哥，哎哥，你
3: 这样，
0: 兄弟，大舅，
1: 不
0: 是你看，
3: 听着呢。
0: 爹，
3: 这是怎么的吧？你说，
0: 老伴别说话了。哎，兄弟，
3: 兄弟，那什么，我腰不行啊。兄弟，你别闹了，我腰。哎，姐夫，那个兄弟，那什么你能锁我喉是吧？哎，这个是大鼻子是吧？
6: 姐夫，我错了，姐夫，当初你说咱们就为那点小事，姐夫，我咔吧就是一个嘴巴。姐夫，
3: 啊，
6: 现在好没有？
3: 啊，好了，好利索的。
6: 姐夫，
3: 啊，
6: 我错了。
0: 老头子，来，
3: 啊，
0: 来，兄弟，坐下说话，来，大舅，
4: 没事，
0: 坐下，
4: 坐下，坐下了。
7: 姐夫啊，哎，看见没？欢送咱们的队伍都来了。
0: 哎呀，老头子，你别说，这欢送的仪式啊，整的还得隆重的啊。
7: 老伴，你就说你这回你满意不？
0: 满意，老头子，满意。
8: 哎、姐啊，姐夫
7: 啊，
8: 你们这是要参加水稻交流会？
7: 这次会议就是我俩去。
8: 哎呀，是吗？
7: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灿烂。
9: K715次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请您抓紧上车。
10: 哎，大家慢点，慢点走，慢点走，别挤啊！咱们有秩序的上车，这回家过年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们放心啊，这几十万人都走了，今天的最后一班返乡车，我保证啊，你们都能走上啊！再见，慢走，一路平安，回家过个好年。队长，哈哈哈哈，你放心吧，最后一批滞留的农民工兄弟都已经上车了。嗯，不辛苦，人民警察为人民嘛。什么？雪过天晴？没错，我也纳闷了。你说这雪一过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就晴了。妈呀！
11: 你叫谁妈呢？三天没睡觉了是吧？
10: 不困。
11: 才怪！一天没吃饭了吧？
10: 不饿。
11: 才怪！我给你带个饺子。
10: 不吃。
11: 啊？
10: 才怪！老婆，你说你真好，刚给我生过儿子，这身子骨还没恢复呢，你就冒这么大雪给我送饺子，你看我说什么好啊。
11: 哎呀，行了，你和我还这么客气啊。
10: 带醋了吗？
11: 我带了。拿着。
10: 谢谢老婆，
11: 赶紧坐那吃啊。
10: 谢谢老婆。哎呀，好啊，喝，真香啊。
12: 火车，火车，我还没上车呢，你怎么就开了呢？
10: 不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兄弟，你怎么这么冲动呢？这是火车道，你知道吗？多危险呢！
2: 不是大哥，我要坐那个 K715次列车。
10: K715 啊？
2: 啊，
10: 开了。
2: 啊！哎呀！我你怎么就开了呢？
10: 怎么了？
2: 我
10: 这到底怎么了？我得就说怎么回事啊？
2: 大哥
10: 啊，
2: 我是到你们这儿来打工的。
10: 看出来了。
2: 好不容易等到过年，我想回家去跟家人团聚啊。
10: 嗯。
2: 没想到这个老天不长眼。
10: 嗯。
2: 下了那么大的一场雪啊。
10: 嗯。
2: 我被滞留在这个火车站三天。
10: 嗯。
2: 三天呢。
10: 嗯。
2: 哎，我说这个火车，我等了你三天你都不开，我就去上了个厕所，你怎么就开了呢？
10: 嗯。行了行了行了，兄弟，你别着急，这样这个事儿很简单。这样，你呀、拿着你这个车票到那个改签的窗口啊，改签一下，咱们明天再走一样。
2: 问题是这个车票在俺老婆身上，俺老婆上车了，把我给落下了。
11: 哎呀，
10: 你老婆把你落下了？
2: 落下了。
10: 哎呀，你这么粗心呐、
2: 啊！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0: 赶紧给你老婆打手机。
11: 对呀、
2: 大哥。
10: 嗯。
2: 我说你这个话说的有点不靠谱。
10: 嗯，
2: 就这个老娘们小学本科都没毕业，别说看手机了，手表都看不明白呀。我就一直没给他买。
10: 啊，
2: 早知道这个事儿，我该给他买了。
10: 行，兄弟，别急，我这样，我跟那个715那个乘警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你老婆啊。
2: 那
10: 联系。别急，你慢慢来呀、
2: 大哥，帮忙。
10: 哎，那一定帮忙啊。来，你在这儿啊。
2: 好。
10: 喂。哎，杨明啊。哎呀，我是那个张正啊，对，我这是有个情况跟你反映一下，我这儿啊有一个滞留乘客，他和他的家属走散了，就他老婆呢就乘坐哪辆车呀，在回家的路上，而他呢却没赶上车，你看你能不能帮帮忙找找他老婆呀？哦，叫什么名啊？
2: 翠花
10: 啊，有这个人，有啊，什么他老公丢了？
2: 没丢，
10: 他老公长什么样啊？你说长什么样啊？啊，像机器猫。我看一下，像，没错，就是她老公。对，什么？让她不要着急，她在家等她过年，买明天票。好嘞，知道了，谢谢你啊，赶紧去买票，
2: 走了。
10: 哎，
2: 不对呀、大哥，不是嫂子
10: 呀，你太轻了，在叫，
2: 钱全在俺老婆身上。
10: 要说你这个男人当的，你怎么能把钱放老婆身上呢？钱不能放在老婆身上，知道吗？你钱在你老婆身上，我钱在我老婆身上。老婆
11: 啊，
10: 去买票。
11: 哎，我去买票啊。
2: 都说任命警察为任命，没想到任命警嫂更为任命。
11: 我去买票。
10: 行啊，兄弟啊，你挺能说话呀、你啊。啊，
2: 大哥
10: 啊，
2: 这没什么。
10: 怎么？
2: 坐。
10: 坐。哎呀，
2: 大哥，
10: 哎，
2: 其实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
10: 听出来了，
2: 嫂子刚才的行为，
10: 嗯，
2: 那是很让我感动啊。
10: 是，
2: 这是什么？
10: 这是啊，这是你嫂子给我包的饺子
2: 啊，饺子。
10: 哎。哎呦，兄弟呦，对不起，我这没反应过来，我这几天没睡觉，脑子反应迟钝了，不好意思啊。这样，兄弟，来，你看看啊，如果不嫌弃的话，吃两个。
2: 好吃。大哥，说实话，我滞留在这个火车站三天呢。
10: 是，
2: 我是顾不上洗脸，顾不上洗手。
10: 哎，
2: 大哥，
10: 哎，
2: 你看我这个手脏呢。
10: 啊，是有点
2: 没人样了，你看。大哥，你也吃一个吧。
10: 哎，我那个，我就算了吧，我不饿。
2: 咦，你一天饭不吃能不饿吗？
10: 啊，
2: 一会儿请我的，不管怎么样，吃两个啊。
10: 是，
2: 我呀，
10: 一个又怎么了？
2: 你看看你，让你吃两个，你不吃两个，现在好了吧？都让我吃完了，你看。
10: 哎呀，那吃完就吃完了呗，没事儿。
11: 票买来了！
10: 哎呀，票来了！
11: 我票买到了，明天这个时候的你拿好了，千万别再弄丢了啊！
2: 哎呀，谢谢嫂子！哎呀，大哥，你们可救了我的命了！
10: 哪是救命啊，没事。
2: 有了这个票，我就能回家了。对了，嫂子，
11: 啊，
2: 这个钱我明年来打工的时候一定还给你啊！
11: 哎呦，你别这么客气，哪有那么严重啊？谁让我是人民警嫂呢？老公啊，
10: 哎，

0: 只饺子都给吃完了。
1: 不是，
0: 你看看你，怎么都不给人家兄弟留两个呢？你看他都饿成什么样了？一天没吃饭了，饿了是吧？你听，人家都饿哭了。
1: 对，饿哭了。
2: 不对，
1: 不对，
0: 不对呀、啊，这。
2: 是俺孩子饿了，
1: 我说这不是你哭的肚子，
0: 你
1: 孩子在哪儿啊？
0: 你啊，
2: 我孩子在这儿呢。
0: 哎，你怎么把孩子放这儿？
1: 你把孩子给放这儿了？你呀，哎呀呀，你这磕着破了怎么办呢？你啊，
2: 不是大哥，这个外头天气那么冷，我抱在怀里，我怕他冻着，所以把他放在袋子里，这里头暖和呀。
1: 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说，
2: 哎呀，大哥
1: 啊，
2: 看样子孩子是饿了，你看咋办呢？
1: 饿了
2: 啊，
1: 喂奶呀、
2: 啊。我没吃狗奶，
1: 我不下去。牛奶，
2: 我上哪找牛去、啊？
0: 你还在你身上没带着呀？
2: 哎呀，嫂子
0: 啊，
2: 你这个话说的就更不靠谱了。他妈有认奶，随身携带，还要我带那个牛奶干什么呢？再说这孩子喝不了牛奶，一喝牛奶，吐奶，他就得喝人奶，这是他的口粮。
1: 那这口粮呢？
2: 不被他妈随身带走了吗？娘嘞，怎么听不懂呢？
1: 不是你。哎呀，你这玩意儿，你这给他妈随身带走了人奶。
2: 哎呦，你这走。
1: 老婆。
0: 啊，老公，这
1: 口粮有了。
2: 怎么可能呢？
1: 他刚给我生过儿子，还没断奶呢。
2: 真的？
1: 老婆。
0: 啊。
1: 人民警扫一朵花，关键时刻当奶妈呀。
0: 孩子，开饭！
2: 好嘞。都说任命警察为任命，没想到任命警嫂更为任命。
1: 好，
0: 用伞帮我挡着。
2: 好嘞，
1: 来。
2: 哎呀，哎呀，嫂子，这孩子饭量可大了。我跟你讲啊，
1: 那个，你好像坐错位置了，你
2: 看我，太激动了。
1: 没事，我来，
2: 你来。

警察哥哥，警察嫂嫂，你们都是好人啊。我到这儿来打工，好不容易等到过年，想回家去跟家人团聚，可是下了这么大的一场雪，本来以为今年是回不去了，但是我在车站里碰上像你们这样的好人，我这个心里啊一点点都不难受了。别人过年过的是团圆，而咱过年过的是温暖。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

0: 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县群众文化花开遍地，广场舞与东路二人台持续上演，点亮群众业余生活， 8月24日至26日，我县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舞动内蒙古新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与秦戏二道河新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举行。活动均由县里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以舞蹈之韵与戏曲之腔交相辉映，集中展示了全县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苗宇峰参加活动。24日，舞动内蒙古新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率先拉开帷幕。来自全县9个乡镇的17支广场舞团队，数百名广场舞爱好者欢聚一堂。分村委会组和社区组两个组别展开交流展示，黄土高坡红歌大联唱、和谐中国大舞台等节目轮番登台，既有院内浓厚的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舞蹈，还有展示地方特色的新编作品。舞者们将劳动的热情化为舞蹈的韵律，以最佳状态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8月25日至26日，秦戏二道河新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上演。作为凝结蒙晋冀地区群众文化交融智慧的百年非遗艺术，东路二人台在新河县从历史深处走来，历经传承创新，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文化支撑。七支展演团队轮番登台，二人台联唱、打樱桃等经典剧目与创新作品接连上演，文艺爱好者们同台献艺，用最地道的唱腔、最朴实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经评委现场打分评定，两项活动分别评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并为多家综合文化站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活动还设置了现场亮分环节，评委从服装仪态、进退场秩序、表演完成质量等多个维度进行专业评判，确保了赛事公平公正。舞台虽小，装不下大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时间虽短，道不尽新河人民的幸福故事。我县正以文化为笔，在祖国北疆绘就一幅文化繁荣、民心凝聚、发展向好的壮美画卷。历史上的今天，1998年8月27日，中国举办首届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2004年8月27日，在雅典奥运会上，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夺得男子110米栏冠军，这是中国男选手在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一枚田径金牌。25日，内蒙古首单农业设施及禽畜活体抵押见证融资业务在乌兰察布落地。察右前旗一种养合作社以肉牛活体养殖圈舍抵押获980万元贷款，利率3.4%，其中含345万元纯信用额度。2026年8月下旬，乌兰察布供电公司复合管理服务中心组织4名青年职工赴呼和浩特市参加青年大学习营销业务交流学习活动。本次学习紧扣党建理论与营销实操业务，通过专题授课、现场观摩、座谈研讨等多种形式，为青年职工搭建学习提升、互学互鉴的良好平台。据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消息，日前随着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12个边境嘎查村投递频次提质任务顺利收官，内蒙古11064个建制村全部实现快递周投递频次3次及以上全覆盖，全区农村牧区邮政普遍服务均等化水平迈上新台阶。8月25日，2026第三届中蒙俄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呼和浩特体育中心综合馆拉开帷幕。比赛为期4天，设青年组、U12 组和 U0 组3个年龄组别，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26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比拼。近日，呼伦贝尔市250余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大型农机列阵轰鸣，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秋收大幕正火热铺开。 八月二十五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

制度措施，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心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身份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资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 1% 到 2%， 当水分丢失 2% 到 4% 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凉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 1.7 升水，女性达到 1.5 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人缴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

0: 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比，将边坡的坡比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行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袋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斯。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其名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煤炉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 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

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饯，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

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名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明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

0: 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
1: 我可是帮你说好了，这会儿他们俩回来，你可不能飞呀！
2: 你说，咱们怎么这么个病？
1: 这大夫不是说了，这病是长期重体力劳动害下的。
2: 我不好好在医院治了，
1: 治不好了，咱也没有办法了。别进屋，你们来了。
3: 表姐，七七哥，
4: 你那宝贝女儿在我那不住了，等你的病好了以后，我再送她回来。
3: 总是麻烦表姐。
1: 好了，他们俩是个绝了名，也该回家洗洗。我们过去前看你忙。哦，行，你说，进屋，姐，你们慢走。啊啊，您说，
3: 你们慢走。
1: 公具形象，
3: 慢走。
1: 三妈，咋进家了？
3: 啊、素素哥，
1: 哎，
3: 我想在院子里坐一会儿。
1: 陪着你一起。

圣旧军味儿啊！

0: 的。
1: 哎呀，这哪
0: 除非你
1: 穿两条就穿一件。
0: 这个掉太快，换头都过来。

0: 的什么找耳朵，那天气那风都那流也流，那海节奏，那海节奏，那楼子那娃娃欺负娃怪，呼啦呼啦的云水流，啊，一个情人家泪一个皱，那情人家我是就娃娃走，那哈巴就那呜呜呜呜呜呜呜没有。那来打手，那第一个回，那死了一个回，那手就不是就倒霉的，啊，牛不是也给打来回。啊，把这个情人家老姐姐家，那床上去，那两伙走，那头好你怎么行走走？那错过了怎么错了怎么白等你？那情绪就是什么强把酒啊，把一个好人也勾下他水流哎。那对这个孽好的别急流，那孽这个毒也挖这个油，也呼噜噜噜呼噜噜噜多带走，那呼噜噜噜呼噜噜噜有雾走，那压根儿落，那压根儿在，那走了家长女了那八长后，儿子就打开呀接走了哎。那小伙就一过打你走，那横着腿就给虐家哟。把那酒好酒，那好酒那把谁家？那酒喝酒啊，喝酒正是那大炮溜。他我把你那个回酒上，那好酒喝酒那把谁家？啊，天天给老娘越家溜哎。那房子上停着上车车去，那车车年年也开走了。那有心不舍那停下的路，那有怕就给人家来打手，那脚法就那么也就走，那把这个刀那就把家人，那拿水来，哇哇就哭了他尿尿的，那拿水去，那屁股的个这么不那打草的，那压床嘛，那倒不好，那坐的那个肚子那打疼疼，那回那个家，那早一个头，那有袖子，那轻衣裳，啊，把这压二十下去，那鞋盒八路的名有来，啊，这就是个那来打走，嘿，这是来打走，我的个老婆这就来交火，哎，我的个老婆又再病了，走了是去天下。那两个妞妞那个是去人家，哎，你搁谁家里不行？谢谢。哎，今天关键这个天气挺好，不免吧，就是吧，老伴撒球门，我说了，来结婚。哎，一会儿给我去南上白凤家球门撒撒。
1: 哦，谢谢你了。不说去就不去了。
0: 哎，叫你来的。
1: 哦，记住了。
0: 哎，不免我去南朝办撒

0: 着海。老贝，你个老天爷咋老傻了
1: 呀？我说那老头儿来啊，老头儿啊，你听我也听我了，把话就说更远。我家里走我没别穿，哪有那功夫我求大伯，有大伯是正月天，大伯起来我就随天接，前头我开了一个龙盘风，弄给我别了一个有别在，将来的花风我插满了柳叶儿里，我心坎儿里真草草不好我月子变，早开一点那来出门来出门绣红花，下开一点那驴子块驴子块补补点穿红鞋我八绿眼这姐姐是穿了两个红帽门，再发落出我用竹菜走路我后上一个水腿穿，卸下五十我猛卸三，小孩没替你叫怪孩你就叫怪孩。
0: 哎，那爹妈这个有啥前途呢你？哎，老伯，你这个手怎么了？
1: 呀，你说我这个手呀？
0: 啊，我说你这个手了。
1: 呀，旧社会那政策说，有没电了呢？有没灯？我妈睡觉呢，没关门，一黑夜土炕上灰咋炕？
0: 咋炕着烧？
1: 把我肚里给灌了个风，要想我是个不成心，给了个熊儿马屁鬼头精。
0: 哎，你看看这下咋穿的鬼头精了？
1: 那是怨我妈的锅，怨我爹的锅。
0: 哦，那是怨你爹的锅了。
1: 哦，
0: 怨你爹咋的锅了？
1: 怎么样？
0: 来点货。
1: 那还能怨我爹是啥的过桥？
0: 哦，你知道，我知道，大家知道就算了。
1: 哦。
0: 哎，老伯。
1: 哦。
0: 你给我说叫烦了吗？
1: 呀，你说这点烦了。
0: 哦，早了说点烦了。
1: 我说那老头儿啊。啊，小老头，你听我的。西餐呢白乖乖快来的白歪歪闻下两个那裤腿个白带，有吃你就怪吃不吃就拿包吃吃吧，不吃不吃找下你的小姨
0: 啊啊啊啊。哎呀，哎，老贝
1: 爸，
0: 你给说叫什么买了的？
1: 咋了？
0: 哎呀，一股豪气！
1: 那我开吧。
0: 哎，
1: 嘿嘿嘿，

0: 个野火挑挑。
1: 哎啊啊啊啊！哎，你看看这个赖车赖车怎么扯过了？老白，
0: 爸，
1: 关键今天的天气挺好，我看咱不点出门散散吧。
0: 就我给你散了。
1: 啊，就你散散吧，不行。
0: 不回。
1: 哎，我的老婆没吃，你给他没点吃的，他就叫散了。哎，我说老白，
0: 爸，
1: 你给我散，我给你们关掉。
0: 啊！
1: 你看看，
0: 你给我干啥呢？
1: 到了，给你们一个拐头。
0: 我还有了，
1: 还有啥？
0: 还有两个拐头，啊，一个蛋。
1: 哦，我给你们一点，啥？
0: 还有了，
1: 还有啥？
0: 还有两个火腿草。
1: 给你们是五个。
0: 哦，没了。
1: 啊，没了。
0: 那咋啥了？
1: 你听我的，我得前头给我取一取。
0: 你得前面给我取一取。
1: 哦，你得后面买自己。
0: 我这后面两个拐头一个蛋。
1: 哎，你只有你都吃。
0: 两个拐头一个蛋。
1: 哎，搁那去？
0: 算
1: 了。我跟你说了。
0: 哦。
1: 我这前头给我取一取。
0: 哦，我这后面。
1: 你是这头买自己。
0: 哦，买自己。
1: 哦，我自己买那个取取里头啊。
0: 哦，行。
1: 哦。
0: 哦。
1: 咱们散吧。
0: 哦。那我给娃自己啊。
1: 你不自己娃子。
0: 哦，
1: 哎，你到那车，我这来点货。
0: 三个人，
1: 来点货。
0: 呀，走出的来。
1: 哎，那是这个车要下了。
0: 呀，那给车要上电开车。呀，我是三个人。
1: 来点货。
0: 里头还有两颗鸡蛋了。
1: 哎，那是没有东西啊。
0: 哦。
1: 哎呦，看那腿不练练，走就亏着了。
0: 三妹呀！
1: 哎，来姐夫。
0: 完事了。
1: 完事了。
0: 哦。
1: 那咱们就散了。
0: 散吧，散了。
1: 哎，我这些都给你的后头散就行了。
0: 哦，行了，记住了。
1: 哎，来姐夫。
0: 散出来。
1: 哎

0: 对你好好啥，你看你都要那了。
1: 那啥都不对，光打个错报呢。
0: 哎，你得好好啥，打死你小车车。
1: 打死老娘是个呆，他老娘我不给你改。
0: 哎呀，哎，那家伙
1: 啥？
0: 你好好给我啥，我给你还没点后车的了。
1: 没啥了，哎。
0: 给你妹子租个吧，
1: 给我妹子租个吧，
0: 哦，
1: 都得妹子租一把，
0: 哦，租一把，
1: 哦，
0: 一个租个，一个租一把，不管啥了，不能来了，
1: 什么呀？
0: 来电话，
1: 什么啥？

0: 那点火
1: 算。
0: 你啥子是高丢丢上你我这俩当跑是算算了。
1: 那么钱呀跑250多的灯。三个月。
0: 来金虎。
1: 你看还有点日子了。
0: 哎。
1: 钱咋到了
0: 哎。
1: 走吧回家给我们管抽抽。走。
0: 别忘记了。
1: 走给我们管抽抽。
0: 来金虎。
1: 算。
0: 这罐子上后来也上了。
1: 哦。哦
0: 你的叫我不是叫跳来的，
1: 叫我给你跳了。
0: 哦，
1: 不会。
0: 哎，你跟我后方跳，我给你每位给我选过。
1: 这边。
0: 你可能一说到就可能。哎，帮我跳的啊。
1: 哦，嘿嘿咋跳了？
0: 哎，我咋走你咋扭。
1: 哦，行。
0: 嗯，
1: 跳吧哦。
0: 来，姐夫。
1: 三个幺。
0: 跳进来。

0: 求了你了，是你看，来，你看后花球，你看都求了你少少。
1: 呀，你问问他们，我不替你求的亏啊！
0: 你先求了，
1: 求报销，你说咋了？
0: 我说你先求了，
1: 咋你还嫌我先了？我跟你说吧，再没有。有我那脑袋在挂，不了是个空罐酒。撩罐那在酒脱溜那扑说，一个眼逮着，一个眼不逮着，这个都眼落了。两个妞妞酒脱也没点人笑，回来个黑不接，今天给你瞎笑，一个腿高，一个腿低，给你是群里皮人笑。我就说你点啥，我该报你那笑。你不我房价一万一万个房笑，就那也不想给你改。
0: 哎，你不改，你又何改的了？哎，来电话。
1: 啥？
0: 哎，听我听了啊，过来，你过来吗？
1: 咋了？
0: 你过来，咱们吵吵点吧。
1: 吵啥呀？
0: 吵吵五根房要刮火的。
1: 哟，我俩现在蹦蹦跳跳的发。
0: 哦，蹦蹦跳跳的，咱们吵吵高过夫妻修刮房找房。
1: 哟，我俩现在困困困困的毛呗。
0: 来电话，
1: 啥？
0: 咱们该睡吵吵的贴贴赔吧。
1: 有，瞧不对，那俩是贴贴赔。
0: 哦，贴贴赔，我看看你是个贴贴赔了。
1: 一看就是个二百五。
0: 哎，来电话。
1: 哦。
0: 我说，我叫你娘子。
1: 我叫你啥了？
0: 你就叫我乖了。
1: 这的。
0: 哦。
1: 哦，嘞，打听那去喝点儿来。
0: 我说那娘子。
1: 乖子。
0: 哎呀，我。就你说乖了，你说乖出来，哎，
1: 我喜欢喜欢出乖
0: 出来，哎，来家伙，
1: 哦，
0: 这就不厚积，
1: 哦，不厚积，还是一个吧，
0: 哦，还是一个，
1: 哦，
0: 我叫你娘子，你叫我老舅嘛，
1: 哦，行，
0: 我说那娘子，
1: 呀，我说乖了，
0: 哎，看你个家，哎，
1: 咋了？
0: 怎么该舅舅啊？我叫你来家伙，你叫我。再没有吧？
1: 哦，行。
0: 我说那来电话。
1: 呀，我说再没有。
0: 咱们唱戏了。

0: 呀，我说怎么有
1: 干啥来姐夫
0: 哟，我那年轻时候
1: 啊
0: 打那魔院卡球的了
1: 啊，
0: 你看看老了有那还打个魔院有
1: 呀嘿
0: 歇会儿夹死
1: 哎咱都没夹死夹死
0: 怎么
1: 啊，
0: 咱们真尝试一个吧
1: 啊，咱们真尝试要多不爱花了
0: 哦，行，三么用
1: 来姐夫
0: 咱们吵起来
1: 哎。

0: 朵鸭子，
1: 那么鸭子鸭子鸭子，那么一子一子，鸭子鸭子，鸭子是怎么样？
0: 那真会，
1: 天接不住了，赶紧咱们回家去。
0: 哎，你看那孙女也该到了，哎。
1: 要妈呀，还走进了桥。
0: 哎，你看那个桥，哎，
1: 要那走进楼了还。
2: 走了。
1: 要妈呀，
0: 三妹哟，来姐夫，
1: 咱们回家去。
3: 你家好几个

0: 你看你瞧瞧，
1: 你干嘛？
0: 干
1: 啥？估计车就不想演了。
0: Thank you.

了。

0: 到我的地方。
1: 老天爷，你不要骗我，骗我！
0: 行
1: 行，
0: 别
1: 说
0: 了，别
1: 说
0: 打死！

干啥？

0: 就是正。
1: 我们来个美白手的啊。
0: 对，你自己记账了。
1: 你是谁？我要回来酱油房。
0: 你是没有吗？咱们是订房的，张哥们不是最多的订家。张哥，你出来弄。上个月工资有多少？上个月工资有多少？上个月工资有多少？上个月工资有多少？都是你要出来抓他们去的，你是没有。
1: 你怎么不变大白呀？都能买了个大白的，我会呀，会不起。大白，你怎么又来了？
2: 哎呀，你
1: 怎么又来了？
2: 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1: 哎呀，哎呀，这多香啊，你能喝的也少白吧，你这
0: 是
1: 牛
0: 的呀，
1: 二处
0: 长，我今天给姑娘留
1: 着你看看哎，就像我家徒弟在吃了你们也不准走了，也就你们丈夫的也挺扯了，你这样不留了，我不会准了。
0: 你说会说啊，那小西洋球鞋你去了吧。
1: 哎，
0: 你要进去知道给什么进球鞋，那给你给去你俩弄出来的专业点。
1: 你说他能进一个布尔玛
0: 吗？哎，他是你老娘手机。
1: 啊，快出去，你给我去。
0: 啊，不回不回，你回回，
3: 回我倒回。
1: 那叫你留着谁？他叫变成留着谁？
0: 说两下。你留着谁？你就是。你
2: 老外家谁就给你传。
0: 啊，说你老婆没被关系怎么
1: 着？哎，佩龙师傅，你且听着点，等等，咱们会去。
0: 哎，我这个佩龙票不着急啊，给。

0: 听都听
1: 啊，
0: 听也不听。
2: 我想跟你旁边什么眼光可就完了，
0: 这咱们太脏了，进屋了就你所去。
1: 别放了，我走了，叫他回来。
2: 我小姐对不起个啥，
3: 我给我回来了。我发呀，我发呀，
0: 来来
1: 我去给你当警察班长去啊！
3: 哎。

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下午演出到此结束。我们明天演出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半，明天演出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半。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87回，说鸡肋，曹操与杨修。
2: 许褚是贪酒误事，受伤丢粮，带回了阳平关，把这经过跟曹操这么一说，话还没等说完呢，西蜀军呢已经把这阳平关是四面包围了。为首的四员大将太厉害，是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呢，看来非把曹操杀死在阳平关不算完。曹操一听心情非常紧张，立刻吩咐是全力以赴登城拒敌啊。拒敌也不行了，曹操再有本事也困难了。什么原因？粮草已经丢了，现在是军心混乱，魏军将校没有想恋战的人了。但是怎么办呢？这座孤城守得住不？守不住了。曹操急忙下令是弃关而逃，把所有的这些勇将都搁在前边，杀条血路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逃也不容易啊，人家西蜀是四面张网啊，就这一逃，那可以说是损兵折将，丢失的东西无数啊。现在还管东西啊，命要紧呐。哎呦，曹操费的这力气哟，可以说好不容易算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人家后边呢还死追不舍，一下子把曹操杀出几十里去，正往前败着呢，忽听掏牢牢一声炮响，把曹操吓

子一哆嗦，心说诸葛亮用兵都绝了，把我的阳平关取了还不算，感情在这儿还安排着一哨人马呢，这不是第二个赤壁之战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吗？看来我这是每走一劫，劫劫有伏兵啊。他刚这么一愣，有人禀报说，大王您看这哨人马打的可是咱们的旗号哦。曹操定睛这么一瞅，可不是吗？快去问问这是哪里的人马呀。这话刚出口，一员大将飞马而来，咵嚓一下把兵器往鞍桥上这么一横，在鞍桥上一欠身给父王施礼。曹操一瞅，眼泪差点掉下来，感情是自己的次子曹彰。曹操四个儿子，数这个孩子是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啊，自幼就喜弓马，爱刀枪。曹操原本呢，想让曹彰多念点书，这位念书念不下去，一提呀，抡刀上马，那精神就倍增，有一身好力气。就这样，他就排在了武将的行列。这次奉曹操之命去平北方之乱，把北方乱平完了之后，他听说父王在汉中这一带打得不利，曹彰挂记在心，他带领着人马前来增援。他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再晚到一步啊，说不定曹操的命就没了。所以曹操差点把眼泪掉下来。曹彰安慰他父亲，父王不必忧愁，有孩儿我是万无一失。曹彰抱着他的父亲曹操跪到了斜谷界口，这才把人马扎住。曹操给儿子曹彰记了一功，呵，这曹彰血气方刚啊，现在是雏鹰展翅恨天地，小马乍行衔路窄，谁也没放在他的眼里。他立刻讨令，父王您就把人马扎在这儿甭动，您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杀回去，复夺阳平关和定军山，把南郑取回来，我一直就把这刘备给杀回家门关，说不定我还把大耳贼给您捉来，您再给孩儿记一功。哎呀，曹操瞅着他儿子摇了摇头，心里说，傻小子，你知道什么呀？你勇猛是勇猛，你想把刘备诸葛亮杀退谈何容易，先别乱来了，待为父我好好想一想破敌之策，咱们是再战不迟。遵命。曹彰不好再违拗了，只得是拱手退下。曹操在这会儿整顿了一番人马，可是曹操这时候心里头甭提多烦了。他烦什么呀？这怎么办呢？往前打打不了了，而且粮草接济不上，这很困难。往回退，这一退的话，你说还不得让大耳贼刘备和诸葛村夫耻笑我呀？这消息一经传出，嘿嘿，我曹操自领兵征讨以来，虽不是说百战百胜，也没打得这么窝囊过呀，从没打过这种窝心仗。赤壁之战要说败得够惨的了吧，诈称百万人马全毁在那儿了，但是不丢人呐，不寒碜，那是胜败军家常事。可是这次你不怎么这么窝火，你瞧瞧，一个痛快仗没打着，不管人家是真有埋伏也好，假有埋伏也好，一直把我吓得是往后直退。你说这真是烦不烦？曹操这一上火呀，饭都吃不下去了。他手下的几位厨师着了急了，我说大王总不好好吃饭，这怎么能行啊？谁不知道啊，人是铁饭是钢啊，大王这么劳累，不好好吃饭，不好好休息，哎呀，那身子骨不完了吗？
不用说有什么一差二错，就病几天，这些万人马屯在这儿怎么办呢？咱们得想办法让大王爱吃饭。怎么办？这几位厨师把压箱底儿的功夫全都使出来，把菜谱全拿出来。呵，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南北大菜，中西两餐，回汉两席，那年头还没有呢。你反正这么说得了，尽量做好吃的。这天有位师傅漏了一个绝招，给这曹操做了一碗鸡汤。这碗汤吊的这鲜呐、本来是够鲜的了，这师傅想了想不行了，他把这鸡汤倒回去了。干嘛呀？他又选了这么一块牛肉啊，往里头这么一放，啪把这沫子往外一打，随后把那肉搭出来，那鸡汤肉汤在一块混着，呵，甭提多鲜亮了。师傅又放了些佐料，什么佐料？冬菜、紫菜、大海米、香菜、麻油、胡椒面，这做菜佐料特重要。这师傅端起这碗汤想了想，又放那儿了，怎么回事？哎呀，就给大王喝汤啊，那也不行啊，这稀里光汤的怎么办呢？哎，对了，我给大王啊选几块鸡肉。经过了一番精心挑选呢、把鸡腿啊鸡脯啊全选出来了，往汤里头一放，没留神蹭进去两块鸡肋。这位师傅也没往外捡，嗨，有两块鸡肋怕什么呀？他把这碗汤往盘子里一放，放在这自己先端行端行。做菜讲究色香味形啊，这碗汤起码占仨字，色香味全了。哼，师傅自己做的，自己站在这儿闻着都打鼻香。这可不容易，因为师傅整天做菜，鸡鸭鱼肉的烹过来炒过去，您别看他做，他可吃不了多少，他吃不下去，所以啊就爱来杯燕茶喝。就这个这位师傅，胃口都开了，大王见了这碗汤他准高兴，想到这师傅端着这碗汤由帐篷里就出来了。哎呦，来到帐篷外边，风这么一刮，嘶了一下子，这香味儿一下跑出去能有一里半地，说的夸张点，反正是够香的。他把这碗汤端进了中军宝帐，进了大帐来这么一看呢、魏王坐在那会儿打盹呢，睡着了没有？曹操在那儿想心事呢。现在这位魏王曹操啊，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忽然间，把眼睛睁开了，怎么这么香啊？嘿，这师傅心说，行了，魏王，您能闻出香味来，说明啊，您的这味觉不错。师傅把汤放在这儿，走了。曹操喝了两口，嘿，这汤真好喝呀，怎么这么鲜呢？哎呀，自从离开了魏王府，直到现在还真没喝过这么一碗好汤。曹操点点头啊，他是呲喽呲喽越喝越高兴啊，一看还有鸡肉呢，曹操是连喝带吃，把那大腿儿那鸡脯全吃了，又夹起一筷子来，哟，是鸡肋。就在这时候，叭，帐帘这么一挑，夏侯惇打外边进来了，上前十礼，请大王御下今夜军中口号。古代那时候叫口号，后来呢叫口令。曹操这时候正用那筷子夹着那块鸡肋端行呢，是吃了好啊，还是把它扔掉好呢？夏侯惇一问，曹操连头都没抬，眼睛盯着这块鸡肋，他是脱口而出，
鸡肋呀、啊。

夏侯惇转身就走。怎么回事？他明白了，今天晚上的口令鸡肋，当时就传出去了。这两军作战呢、啊、这口令没有什么遵循和规范，什么长青啊、翠柏啊都可以当作口令，这口令本身没什么，不过对敌方那得严守秘密。曹营中把这鸡肋口令往下这么一传，传到行军主簿杨修那去。杨修这么一听，什么大王今天晚上传的是什么口号？鸡肋。哦，杨修微然一笑啊，他立刻站起来吩咐手下的军校，来打点行囊，打点行囊啊，收拾东西。哎，这奇怪，听说杨主簿怎么听了口令之后就立刻收拾东西呢？谁没敢问，收拾吧。您想想，杨修他是行军主簿啊，他率领着一帮人呢、啊、那不是一个两个人，说是把褂子这么一披，把包这么一夹，拉马就走了。这一收拾东西，好大的惊动啊！有人就告诉夏侯惇了，说是主簿杨修啊，在收拾东西呢，看样子好像要走啊。夏侯惇吃了一惊啊，这怎么回事啊？快领我去看看。他叫军校领着他来到了杨修的大营，进来一看呢，可不是吗，帐篷里啊都没什么了，全都打点起来了。夏侯惇有点着急了，杨先生，您这算何意啊？哎，夏侯将军，我这是听了大王口号之后我才收拾的东西啊。哎呀呀，我奇怪的就是您为什么好端端的打点东西，看样子要上马登城了。正是，那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大王这口号暗示给我的呀。夏侯惇越听越糊涂，杨先生，大王的口号怎么会暗示您要离开营房呢？嘿，夏侯将军，你怎么就不想一想，大王今天晚上传的什么口号？鸡肋招。鸡肋这东西、啊、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呀、啊。看来大王无心在这儿恋战了。进吧很困难，退吧又怕西蜀耻笑。大王正在犹豫不决，进退两难呢、啊，所以传下了这么一个口号。看这个意思，大王不日就要离开斜谷界口，咱就要回许都了。我怕临走的时候慌乱，哎，故此嘛，我就提前把东西收拾了收拾。夏侯将军，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呀，你也赶快准备准备吧。为什么让他走得那么慌忙呢？常言说得好，启程赶路还要早起三光晚起三荒呢。哎，夏侯惇一听杨修说的有理呀、啊、夏侯惇呢、啊、是十分钦佩杨修的才学。杨修先生那判断事情非常准确，杨修先生在我们魏王身边，无论是身份、学识、职务，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呀。说身份，你比得了吗？那是太尉杨彪之子啊。论学识，此人是才华过人。职务，行军主簿。这行军主簿是什么官衔啊？按现在的职称来讲，就是相当于主任秘书。那在军中是参与机要，总领军中事务啊。曹操什么事情也不能瞒着他。夏侯惇还知道这位杨修先生有一个最特长的本事，
什么本事呢？他非常了解魏王，特能领会曹操的意图啊。就是说曹操所想的十有八九都能被杨修猜中，曹操要说的话还没等说出来呢，杨修就能替曹操说了，他就这本事，所以夏侯惇服他。听完了杨修这番话，夏侯惇给他施了个礼呀、啊：“杨修先生，您可真是大王之肺腑啊！那意思您都钻到大王的心里去了，大王一动一静您都知道，你太了不起了。我就按着杨修先生你说的办，我也回去收拾东西去。”这夏侯惇也回去了，噼里扑噜整个营房，这儿也收拾东西，那儿也打点行囊，你说这夜里多热闹啊。可是唯独今晚上这位曹操啊，喝完了那鸡汤之后，他精神振奋，怎么也睡不着了，躺在那会儿思前想后的，他就有点闹心。曹操一赌气坐起来，披上衣裳，登上靴子，手提钢斧，他从大帐里出来了。曹操要干嘛呀？今天晚上魏王特别精神，他要亲自巡营，他想先到夏侯惇的大营看看。等来到了大营，曹操一看呢、啊、好，他吃了一惊啊，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只见夏侯惇这军校一个个忙得出出进进，有的在那会儿给马扣鞍子、杀肚带、勒水带，有的在捆行囊。曹操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他转身回来了，告诉中军把夏侯惇给我叫来。夏侯惇奉命跑来了，是进帐十里呀、啊，参见大王。夏侯惇，你在干什么呢？方才我亲自出去巡营，见你的营中一片慌乱，这是为何？哦，启禀大王，我们在打点行囊。哦，曹操一听刷把脸就沉下来了，谁给你的令啊？让你收拾行装？哎，是主簿杨修先生。这位夏侯惇没当回事儿，坦然自若的在那说呢，大王，杨修先生啊，最了解大王的心思了。他先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我这还收拾晚了呢。曹操越听越生气呀，吩咐人来呀、啊，擂鼓声战。随着一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曹操下令，把主簿杨修，赶快叫来。杨修一步三摇，大大方方地来到了中军保障。曹操这才问他：“是你告诉夏侯惇打点行装吗？”这杨修啊，还像没事人似的呢。他乐了：“不错，大王，正是我告诉的夏侯将军。你这是为什么呀？我就是根据大王您今夜传出来的口号。我口号传的是什么？”启禀大王，您传的是鸡肋二字。不错，我传出口号鸡肋，你为什么要收拾行囊呢？哎呀，大王，您想啊，这鸡肋上面能有多少肉啊？吃着它能有什么味道啊？所以说是食之无味啊，弃之呢又可惜，这就说明大王您的心情了，您不愿意在这会儿再与刘备开战了，您急于想回兵，为此才传这么一个口号。我怕走的时候慌乱，所以提前收拾了一下东西。说完了，杨修把手这么一背，瞅了瞅曹操，又看了看两边的文武。这些文武一听，暗中点头，心说杨修主簿是真有本事，真有才学呀、啊！你看看人家都猜到大王的心里去了，我们这些人真是太笨了。
口号下来，我们。

0: 就知道往下传，别的什么也不想。看来呀，我们不会分析。这杨修有学问，看来大王一定要重赏于他呀。那没办法呀，谁让人家有能耐呢？这时大家转过脸来又看曹操，哎呦，有的人暗暗打个冷战，怎么了？曹操本来那张脸就够白的，今天晚上这一生气，在这灯光底下这么一照啊，都绿了，把曹操气坏了。他一把手抓起了胡毯，啪，往桌子上一摔，怒吼一声：“大胆！胆大的杨修，竟敢造谣滋事，乱我军心，刀斧手！”将杨修推出辕门，闪走！捆绑手过来，嘻咔嚓就把这位杨修先生给绑起来了。杨修脸也白了，吓得呀，哎，这怎么了？魏王怎么这么厉害？从来没跟自己这样过呀。是啊，今儿个就让你尝一尝，把文武也全吓着了。怎么着？大王要把主簿杨修给杀了？哎呀，不能啊，杨修先生是大才呀。那谁不知道啊，杨修口才好，学问大，头脑灵活呀，这都杨修的优点。可是这位杨先生这毛病也不少。他有什么毛病啊？首先说这个人他是恃才放旷啊，就觉得自己很有才，什么事都拿过来就说，不拘小节，而且这个人还很随便，不管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说话不看对象，爱卖弄小聪明。最近这段时间呢，曹操对杨修特别反感，心里很烦疼。可是这杨修先生呢，他就一点察觉都没有，还像没那么大的事儿一样。他认为曹操始终对他不错，曹操这个人是很爱才呀，他有雄才大略，善于用人之长。可是曹操这本性也够呛啊，他是阴谋狡诈，诡计多端呢、此人是有权谋，多机变，耍权术，弄智术，是奸诈虚伪啊。尤其他自领魏王之后，曹操变得是越来越加骄横，包括他杀死荀攸和荀彧啊，那才因为多点个小事儿，人家荀攸荀彧为他好，按现在话来讲，仅仅给他提个建议，他就把人给杀了。原来曹操怎么不这样？那祢衡击鼓骂曹的时候，把他骂个狗血喷头，他都没上火，硬压着这口气把这位祢衡先生给送到刘表那儿去了。他为了不落这个害贤之名，现在曹操可不行了，谁碰着他一点儿，他立刻就把他斩了。荀彧荀攸那是多忠于他呀，那也不行。现在的曹操地位变了，身份也变了，和当初创业时候的那曹操是不可比拟了。那时候曹操多难呢，要人马没人马，要地盘没地盘。现在曹操的霸业已经成就了，那么他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他都希望别人呢是言听计从，俯首帖耳。唯独这位杨修不止一次触犯过曹操的尊严。曹操自领魏王之后，家里修了一个大花园子，把这花园修好了，人家请他去看一看。曹操到了花园里转了转，看看这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青之草，看完之后他什么也没说，端详了端详花园子那门儿， 随后提起笔来呀、啊，就在那门上写了一个字，什么字？活，生活的活呀、啊，三点水一个蛇字。写完了，啪把笔一扔，曹操走了，谁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儿。第二天，让这位杨修先生看见了，别人问他：“杨先生，您看，大王在这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扔了笔之后就走了，没说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杨修看了看，微微一笑，吩咐拿笔来。他把笔要过来了，就在这活字的外边写了一个门字。写完了，杨修哈哈一笑，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家大王的用意。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86%，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88回征王魏兄弟暗用计。
4: 魏王府修了一座花园，请魏王曹操来看看。曹操看完了之后什么也没说，只是在这门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个生活的活字，完了一笑他走了。好些下人都没明白，说魏王写这字是什么意思啊。哎，就在这时候主簿杨修来了，问问杨先生得了。过来一请教，杨修过来看了看，哦，他把笔要过来，在曹操这活字外边添了几笔，把这字给改了。

哎呀，感情这是个谜呀，咱们哪能猜得着啊？那魏王多大的学问呢？要猜透魏王心事，看来那只有杨修先生了。大家赞扬了一番，杨修就走了。哎，这些下人呢，把这花园门给改了。改完之后，过了几天，请魏王来看看。曹操还真来了，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这门怎么变了？这些下人赶快过来，十里回堂。哎，大王，您不是看完花园之后写了一个字走了吗？对对对，曹操点点头，我写了一个活字。哎，这个字啊，我们认识，但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曹操笑了，那你们现在明白了没有？现在我们明白了，是多亏杨修先生的指点呢。曹操一听，哦，杨修来过了，哎，大王，多亏是杨修先生，不然您这字啊，到现在还得在这儿摆着，因为我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们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让杨修先生看看，他把您的字给改了。怎么改的呀？这些下人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所以呀，根据杨修先生说的这个事儿，我们就把这个门也给改了。杨修先生说，大王您看完了准高兴。曹操是连连点头啊，啊，哈哈哈哈，是不错，杨修很聪明啊，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别的什么也没说，进了花园里看了看，曹操高高兴兴就走了。后来还有一次，这个塞北呀，给曹操送书一盒，曹操看了看，拿起笔来，就在这盒上写了三个字，一盒酥。写完了，曹操就把它往案头上这么一放，就去干别的去了。这一盒酥啊，在这案头上一直搁了两天。有一天早晨，曹操没在屋里，杨修进来了，他要跟曹操说个什么事情。他一看曹操没在，一低头，嗯，发现案头上这一盒酥了。杨修笑，一看那个笔体就认出来，这三个字是曹操写的。他立刻吩咐下人，来啊，把羹匙拿来，咱们都尝尝。说着把这盒打开，把这一盒酥啊分着全吃了。这一盒酥是什么呀？不是桃酥大八件儿，是乳制品，跟那奶酪差不多啊。原来这奶酪啊又凉又甜，后来呢可能发展了改成酸奶了，据说这营养价值又高了。在汉朝那时候呢，食品科学不那么发展，不过那时候啊已经有了酪。那么塞北给曹操送来的这盒酪，是不是跟前些年北京这儿卖的那个碗酪一样？那倒不一定，因为它是盒装的呀。你要说它是固体的吧，杨修可吩咐拿匙儿，一人一匙儿分着吃。你说它液体的吧，那怎么能盒装的呀？那时候塑料工业也不那么发展，这个到底是固体液体呀，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反正给吃了，吃完了杨修就走了。曹操来了，曹操进来这么一看，哎，我这盒酥哪儿去了？手下从人一笑，大王，杨修先生领着我们都给吃了。哎，曹操一想，这倒好啊，塞北给我送来的，我也没说给你们的，你们怎么就给吃了呢？把杨修给我叫来。功夫不大，杨修来了，您叫我有事吗？说我放在案头上这盒酥你给分着吃了啊？那是怎么回事？是您让我们吃的呀。哦，曹操笑了，我什么时候说的让你们吃啊？您写的清楚啊。杨修吩咐，来啊，把那盒拿来。把那盒找回来了，这不您写的字吗？说是我写的，一盒酥啊。啊，对呀，您看这盒字没有，这是人一口，那就是说一人一口酥，我们哪敢。

违背您的指令，就按着您的吩咐，我们就给分着吃了。说着杨修笑了，手下的这些仆人们也都乐了。曹操想了想，看了看这盒盖，他又瞅了瞅杨修，曹操也乐了，呵呵，不错不错，我是有这么点意思，是想分给你们大家吃，不过摆了两天没人来吃啊，还是你杨修进来给分了。是啊，因为我看得很清楚。嗯，你眼力不错。曹操也没说什么，杨修就退下去了。嚯，曹操手下这仆人呐，那就别提多赞成这杨修这学问了。哎呀，咱们杨先生真有学问，你看咱们大王写那么几个字，人家就能卸开，这样真怪啊。咱们就胡大都，咱们怎么能比呀？人家是太尉杨彪之子，你不打听打听咱们大王手下的这些谋士，那杨修先生在里边是数一数二的，那真不假。有的时候这些侍从啊还当着曹操夸杨修几句，大王您有杨修先生这样的名士贤才辅佐，是霸业必成啊。说的曹操是哈哈大笑，呵呵呵呵，不错，你们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杨修这个人呐是很有学问。曹操表面上很乐，话也是这么说，也在夸杨修，但是他心里呀对杨修是很不满意。曹操啊经常和他的这些侍从讲，说他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睡觉啊爱做梦，说我梦里头还经常杀人，所以在我睡觉的时候你们不要靠近我，哎，多等我醒了我叫你们，你们再进来。如果我睡着了，你们最好谁也不要到屋里来打扰我，以免我呀伤了你们的性命。他不止一次和这些侍从们讲，这些侍从呢有的呀用心听了，有的也没太介意。大王真的能够梦中杀人吗？不能吧，也不过随便就那么说说吧。有一天呢，曹操睡午觉，他来回在这床上这么一折腾一翻身呢，这被子滑下来了，掉在地下了。有一个侍从站在门口上这么一看，这被子掉了，他怕曹操受了凉，这侍从是一番好心，蹑足潜踪的就进来了，进来把这个被子由地上拾起来给曹操盖上。还没等盖呢，曹操一个鲤鱼打挺，腾这床上蹦起来，蹦起来之后一抬手，长啷把镇宅宝剑抽出来，手起剑落，噗，把这侍从给斩了，然后长啷啷把宝剑往地上一扔，腾一头往床上一扎，他又睡了。一觉睡醒起来这么一看，啊，好，曹操还愣了呢，这是什么人把我手下侍从给斩了？好大的胆！有人赶忙过来回禀，大王，那是您给斩的，您睡觉被子掉地下了，他好心好意想轻轻的再给您盖上，怕您着了凉，您就把他给杀了。哎呀呀，曹操听到这会儿掉了几滴眼泪，你看看，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你们，我有这么个毛病，梦中杀人，你们不要靠近我呀，你们怎么就不信呢？这回啊全信了。大伙儿心说，你再睡觉被子掉地下，你枕头掉了我们也不捡了，谁捡谁掉脑袋，受得了吗？曹操吩咐赏这侍从几个钱，赶快把他掩埋了吧，抬出去埋吧。正在埋的时候，杨修从这儿经过，杨修一看，嗯，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哎，
杨先生，他是有这么回事儿。哎，这人死的真是可怜呐、啊！大王是梦中杀人。杨修听完了这段经过呀，探身往这坑里边看了看。哎，大王并非梦中杀人呐、啊，而是此公，他往这坑里一指啊，死于梦中。说完，他走了。哎，这几个人全没听明白。杨先生说的什么呀？行了，快埋吧。把这侍从掩埋完了，这几个人回来回复魏王，就把杨修这两句话也说了。曹操这么一听啊，刷了眉头就皱起来。原来如此，你等退下，把这几个从人都给打发出去了。曹操一挺身站起来，他倒背着手在这屋里头来回走了这么几圈，然后扑通又坐这儿了。曹操怎么了？生气了。生谁的气？杨修。杨修这两句话说的曹操很反感，心里非常不痛快，甚至于很厌恶。他厌恶杨修恃才放旷，卖弄聪明。如果要是光是那改门呐、啊，和吃那一盒酥啊，曹操这火还小点，也就是说还能差一些。特别是这两句话，说是大王并非在梦中，而死者死于梦中，这两句话可戳了这曹操的肺管子了。曹操在那花园门口那写那活字啊，因为他心里挺高兴，看那花园修的确实不错，花花草草啊摆的也挺顺溜。哎，曹操呢跟他的手下人寻着开心，自己呀、啊、也算是露了学问，写这么个活字让你们大伙猜，看你们能不能猜着。那个字不是冲着杨修写的，你杨修干什么去在那活字外边给添个门子，把那花园门给改了干嘛呀？曹操当时你别看他挺乐，那时候他心里就不痛快。接着杨修领着人又把那一盒酥给吃了。曹操写那一盒酥那仨字啊，也是有点寻开心的意思，跟他的手下侍从啊开这么个小玩笑，你们给我谢一谢，这一盒酥是怎么回事？也不是冲着杨修，这杨修啊透着有学问，他给解释成一人一口酥了，就这么着就给吃了。吃这个酥是小事儿，这里边呢对曹操有点贬义，好像曹操那字写的不怎么样。你也没问我一声，拿着羹匙就给吃了。吃这一盒酥是小事，那么大的魏王曹操还能在乎那一盒酥吗？不过这里边有个杀风景的问题，你这不是诚心让人不高兴吗？人家本来作为大王和他手下的这些个仆从，说这么一个小笑话，哎，弄这么一个小谜语，曹操啊开开心取个乐。你那么大的谋士杨修，你身为主簿啊，你跟这里过什么乱？人家曹操也不是冲着你，所以曹操不高兴。这一次杨修这两句话说的可太重了，重在什么地方？他说大王没在梦中，而是这死者死于梦中。这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曹操这做梦杀人是假的。他说呀，我梦中杀人，这是鬼话，实际他是真杀人，他是提防刺客。而那个仆人过去给盖被子是一番好心，你这好心你不好好想一想吗？你稀里糊涂啊，死也没明白你是怎么死的呀，人家魏王啊拿你当刺客了，所以说死者在梦中。这两句话正说在曹操的要害处啊，这是曹操的隐私。曹操不是曾经给董卓献过

0: 刀吗？就说他曾经想行刺董卓来着。从打那以后，曹操成事之后啊，他整天琢磨着他身边有刺客要收拾他，所以他睡觉都不踏实，有的时候啊他这一晚上换仨地儿，你明明看他进东里间了，实际你挑帘子进去一看呢，没有人，他跑西里间睡去了。就这
1: 后之永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 唐太

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拨到一边，葱姜蒜辣椒煸出香味儿，拨回黄鱼，撒白糖黄酒生抽，大火收汁。老道的厨师会趁这段时间反复用汤汁淋浇鱼身，以确保更加入味。红烧大黄鱼鲜。

即可食用。这样做成的蛏子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的原味，是名副其实的海鲜。宁德人吃的就是这口清鲜。善制鱼的宁德人还会把鱼做成容易烹制的鱼丸，易于存放的风干鱼等各种食物。与别处的鱼丸不同，宁德鱼丸尤其值得一吃。选鲨鱼、鳗鱼为原料，调入银白的番薯粉，吃的时候配以高汤煮熟，色如白瓷，外韧内鲜，是宁德最常见的菜品。海固然是宁德味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山地丘陵才是宁德的主要地形。最知山味的莫过于畲族人。畲族日常以米为主食，乌米饭是畲族人一家团聚时必吃的一道美味。糍粑也是象征团圆的食物，上好的糯米蒸熟后放入食肴中捣成糊状，加入花生、芝麻、白糖，再反复捶打，花生与芝麻中的油脂得以充分融入糯米，这样做成的糍粑油油甜甜的，又有嚼劲儿，是老人和孩子们最喜欢的零食。畲族人与自然最好的融合当属煎粽。选好的糯米倒入黄碱水中浸泡，用新鲜的芦叶做成枕状，经过慢火炖煮数十个小时，清香四溢，粽味扑鼻。除了这些以米为主的美食，畲族人还善于用米制作各种糕点，称之为果。水糕、黄糕、白糕可以蒸着吃、煮着吃，加入其他食材煮成一道汤肴，还能用酒炒一炒当作干粮，上山下田劳作时带一些，一天都不用回家。春夏秋冬，无论何时去畲族人家，饭桌上总少不了笋子。别的地方吃笋是刀切，但畲族人用手撕。新鲜的竹笋撕成条状，放在太阳底下晾晒成色泽黄亮的笋干，吃的时候搭配其他食材，炒出来一尝居然异常的嫩，让人忍不住怀疑自己的牙。丰富的山珍同时也让畲族人将糟这一技艺发挥到极致。糟辣椒、糟姜、酒糟萝卜、酒糟豆腐、酒糟鱼、酒糟肉、酒糟猪肠，各种糟成的美味能摆满满一大桌子，叫人直咽口水。海味太鲜，山味太鲜，要品尝宁德人间烟火味里的美食，还要靠自己晃悠着往大街小巷的摊位和店铺中去寻。老宁德的味道就藏在那些花样繁多的小吃里。宁德人在外，无论离家多远多久，只要身边有人喊一嗓子宁德肉丸，保准让他瞬间回到故乡。在宁德，肉丸的地位相当于北方的饺子，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肉丸摊子随处可见。爱喝茶的人一定喝过福鼎白茶，但到了福鼎还是先奔着福鼎肉片去吧。吃罢酸酸辣辣爽口弹牙的肉片，一转身准备福鼎蜜汁鸡翅勾住。优质的老鸡翅肉质紧实，丝丝入味，远非其他鸡翅可比。时间充裕的话，再去平南走一走，就会被美味的泥鳅包和米烧兔勾出口水。杀好的兔肉放在铁锅的竹架上，干锅里放大米，盖紧锅盖慢慢加热，稻米的香气渗进兔肉里，可与酸菜、糟姜丝等入锅炒煮，也可整只拌料丝食，是一盘开胃下酒。

0: 又饱含地方文化的特色美食。
1: 到了内蒙古，大口吃羊肉是对这里最起码的尊重，而在这片狭长辽阔的土地上，还有更多美味为这场盛宴锦上添花。东西方向跨越极长的距离，也让每一道风味都烙上了鲜明而独特的地域印记。
0: 内蒙古美食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博大。如果单纯的认为牛羊肉就是内蒙古美食的全部，那么你一定没去过内蒙古。到内蒙古吃羊肉是对内蒙古最起码的尊重。中国四大草原，其中两个便在内蒙古，它们的面积加起来占内蒙古总面积的 23.6%。 与草原最相配的当是烤全羊。蒙古语称烤全羊为昭木，选用40斤左右的绵羊，宰杀后去毛去皮，腹内加葱姜椒盐等佐料整体烤制而成。与新疆的烤全羊不同，内蒙古的烤全羊一般带着羊头，跪放在方木盘内，是当地人对客人的最高礼节。蒙古人在祭祀、婚嫁、老人庆寿或欢迎亲朋贵宾的宴席上，还有一道仅次于烤全羊的名贵菜肴——羊被子，蒙古语称为秀丝或乌茶。全羊收拾干净后，卸成七大件，带尾入锅，加盐煮熟，用大锅盘先摆四只羊背、颈甲、羊头放羊背上，以类似羊的卧爬姿势上桌。吃时，每人先用蒙古刀从羊尾巴上拉一条肥肉吃掉，因为这里是羊身上最肥美的地方，然后各取所需而食。一般牧民家庭很少做烤全羊，手把羊肉是最常见的待客美食，也是内蒙古的传统美食。将羊肉带骨剁成大块，洗净后下锅，加料酒汆一下，捞出控尽血水备用。葱切断，与花椒、香叶、胡椒、草果做成料包，新煮一锅水，同羊肉放入锅中，加盐小火煮熟即可食用。正宗的内蒙古手把羊肉，软嫩脱骨却不碎烂，一手攥着，一手用蒙古刀切着吃，没有别的调料，只有一碗盐水可以蘸蘸。白切羊肉、烧羊棒、炒烤羊肉、炖羊肉、炮制羊肉，蒙古人最拿手。但这些吃多了难免会腻，唯一不腻的便是涮羊肉。蒙古人涮羊肉首选锡林郭勒的苏尼特羊，这种羊肥瘦均匀，口感绵柔，最适合涮。切得薄如纸张的羊肉卷，筷子一夹，放入翻滚的火锅汤底中一烫，肉稍稍变色即可捞出食用，蘸上酱料，嚼起来鲜香味美。如果说肉制品代表了蒙古男子的强悍和骁勇，那么奶制品则体现了蒙古女人的心灵手巧。奶茶，蒙古语称苏台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不像西藏的酥油茶那么麻烦。铁锅做一锅水，水开后抓一把茶叶扔进去，滚几滚之后加牛奶，放一把盐，一锅奶茶就做好了。不放茶叶，只把牛羊的鲜奶倒入锅中慢火煮，等到表面凝结出一层蜡脂肪，用筷子挑起来，挂在通风处晾干，就是奶皮子。这种奶皮子是做白酥油的原料，将取出白酥油的酸奶慢火熬煮后，挤出酸水，再制作成碎块状或面条状晾干，就是烙担子。烙担子吃起来酸酸的，和藏族的奶渣一样，可以放在奶茶中，也可以当作零食吃。 而放在阴凉处发酵的牛奶则可以做成奶豆腐。牛奶发酵到微酸的时候，把表皮的一层油沥出来，然后把凝块的酸奶放在小火上熬，水和奶块分开后，再把奶块中的水挤出来，干奶糊放在锅里，加糖用大火熬，一边熬一边搅拌，奶豆腐的味道就取决于这个过程。一大锅牛奶只能熬成很小的一块奶豆腐，可以说奶豆腐才是牛奶的真正精华。当然，牛奉献的不只是奶，还有肉。风干牛肉这种内蒙古特产，据说是成吉思汗的行军粮。在内蒙古，牛肉还有一种做法，洗净的牛肉放入锅中，旺火烧汤，投入辅料，煮至一小时后，压上压锅板，加入老汤和回锅油，确保调料充分渗入牛肉中，再文火焖煮六七个小时，出锅晾凉，就是酱牛肉。虽说牛羊肉与奶制品是内蒙古美食的底色，但就像一幅绝好的画，最大的价值在于画而不在于纸一样。长长的内蒙古，九世三盟，还有许多可以锦上添花的美食，如赤峰人最爱的锅包肉杀猪菜，巴彦淖尔的猪肉烩酸菜，呼和浩特游子心中念念不忘的烧麦，各个地区独具特色的面食等等。许多人去内蒙古之前觉得牛羊肉奶制品蒙古巴珍才是蒙古的地道美食，但是到了之后发现祖国北境的内蒙古居然还有许多一点儿也不草原的美食。
1: 吃货界有个神奇现象，外地人排队去成都吃，成都人排队去乐山吃，食在成都，味在乐山，这一趟吃下来不晓得勾走了多少人的口水。
0: 吃货界有个神奇现象，外地人排队去成都吃，成都人排队去乐山吃，食在成都，味在乐山，吃一趟你就全明白了。四川的串串火锅店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在祖国的版图上遍地开花，俘虏了一批又一批吃货。到了乐山，串串怎么能少呢？又萌又美味的钵钵鸡于是便毛遂自荐，率先出场了。钵钵鸡是一种冷串串，鸡肉卤煮至八分熟，晾干切片，用竹签分门别类穿成串，吃的时候放进藤椒油汤里一捞，油艳欲滴，催人口水。紧接着是乐山油炸，也叫油炸串串。油炸串串一般选牛肉、鸡皮、五花肉、花菜、韭菜等常见食材，荤菜需要腌制，起锅后调味，撒上盐、味精、五香粉等调味品，吃起来油而不腻，脆而不焦。汇聚着乐山美食精华的牛华镇，有风靡全国的麻辣烫。这里的麻辣烫既能饱肚，更能解馋，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树上挂的，皆可麻辣烫。切成片或剁成块，穿在细细的竹签上，炒制的底料加入高汤，煮好的串串再蘸上秘制的油碟干料，让人入口难忘。吃牛肉，潮汕人是一把好手，物尽其用，游刃有余，号称没有一头牛能活着走出潮汕。与潮汕人比起来，乐山人也毫不逊色，他们把牛全身的肉都能放在一起做成一道菜，翘脚牛肉。 每个乐山人心中都有自己最喜爱的翘脚牛肉，

0: 翘脚牛肉的做法大同小异，将多种香料与中草药加牛骨熬成透亮的汤汁。牛肉脊髓血旺是嫩的，毛肚黄喉千叶是脆的，肉鲜美多样，汤清鲜醇香，嫌吃起来太清淡，还可以蘸着干辣椒面，真的可以让人吃到洋洋得意，翘起脚。甜皮鸭，乐山当地人叫卤鸭子，油烫甜皮鸭，选生长期4到6个月的宰土鸭，宰杀洗净后，先放入卤水锅中卤制，熟后捞出，用钢针扎眼，流出多余油脂，再刷上一层麦芽糖，挂起来晾干。晾干后的鸭子，下油锅炸至色泽红润，外皮酥脆时，捞出，再刷一层麦芽糖，一只甜皮鸭就算是做成了。麻婆豆腐是川菜里的传统名菜，但在乐山最出名的却是白嫩绵软的西坝豆腐。在选、泡、磨面、烧、滤、包6道工序里，每一道都有特别的讲究，经过烧、炸、炒、溜、整拌，色香味兼备，可以做一桌豆腐宴。普通的土豆，乐山人也能做出不同的乐趣。他们把土豆切成波浪状，泡在水中去一下淀粉，在油锅中炸熟后捞出，撒上盐、辣椒粉、花椒粉、孜然粉，再拌上葱花，便送给他一个凶狠的名字，狼牙土豆。气候温湿的乐山生长着一种叫大叶纤毛的植物，乐山人便因地取材，用它制作了叶儿粑。叶儿粑制作过程工艺精细，制成的叶儿粑色绿形美，细软爽口，不粘盘，不粘筷，不粘牙，因此也叫三不粘。若是盛夏时节到乐山，一定要在犄角旮旯的小巷里好好搜寻一番，消暑解腻的冰粉被乐山人打扮得花枝招展，香蕉、葡萄干、红豆、酪枣、红糖、糍粑，满满一大碗，越看越让人欢喜。想回归冰粉原味，还有三鲜冰粉，只加酪枣、银耳、小汤圆，素净清白，一眼清凉。能在南米北面的大一统局面中闯出一方天地，便足以说明川渝的面食自有它独特的地方。乐山面食种类齐全，早晚两餐，选择面食的乐山人颇多，但提及吃面，大多数乐山人脑海中只有三碗面：干臊面、牛肉面和排骨面。排骨面绝对是乐山面食的清流，在多数面条以辣椒红油加花椒粉打底的乐山，排骨面坚持清汤到底。干臊面的关键在臊子，每家臊子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一定有芽菜，而且必须是前围的芽菜。
1: 一条黄河，一座贺兰山，三片沙漠，72连湖。这座被称为塞上江南的城市叫做银川。吃在这座千年古城，有手抓羊肉的豪爽粗犷，也有石井小八件的精致细腻。吃入嘴里的每一口，都能尝到银川千年的风沙与时光。
0: 羊，羊肉，羊肉串，西夏，西夏王，西夏王酒，这两句诗出自在宁夏经常想到的几个词，这是在银川文化界美食聚会时人们必诵的一首诗。银川羊肉早已名声在外，来银川的游人首要目的就是冲着风味羊肉而来。宁夏最有名的当属盐池滩羊肉，盐池县被誉为中国滩羊之乡。乾隆20年的银川小志就有记载，银川

0: 各地聚产羊皮，延州特佳。延池滩羊肉之所以具有独特的风味品质，得益于当地的优质牧草。在迎川平原这块背靠贺兰山、东临黄河的广袤土地上，戈壁滩、沙碱地、沼泽湿地无污染的草场，都是大自然赐予当地生灵最佳的饲料。用延池当地老百姓的话讲，延池羊过的生活是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沟泉水。如果你问宁夏哪里的羊肉好吃，除了延池县，恐怕也得推荐贺兰县金山乡的羊肉。迎川市区到金山驱车也就半个小时。风武军曾经参加一次野外聚会，农家的主人早早宰了两只羊，炖了两大锅，盛到碗里，肉色白嫩，汤色清亮。如果把塞北大漠的羊肉比作一首诗，那金山乡的清炖羊肉就是一首清秀婉约的游吟诗，而手抓羊肉则是一首粗犷的塞外诗了。手抓羊肉是迎川平原上家家必备的传统菜，每逢重大节日，老百姓都会宰羊烹煮手抓，有时也会几家人一起合宰一只羊，按人头分成几份，一起下锅煮，煮熟后再各自拿回家。手抓羊肉分冷热两种吃法，但就其烹饪手法来追溯，当然是热法先于冷法。宁夏热法手抓源于宁夏平原腹地的吴中，手抓大师则首推白生福和金彪两位。白生福在1949年之前曾担任甘肃著名将领马洪斌的小灶厨师，金彪生于1915年，是吴中夹丝狗饭馆的掌勺厨师。金彪在手抓羊肉的烹饪技术上注重刀工，擅长火工，他的徒弟丁耀堂在他的技艺基础上又有精进。不论是金彪还是丁耀堂，一代代传下来的不是什么秘籍，而是一种烹饪精神，一种古来已久的食法与态度。千禧年以来，除了传统的羊肉手抓热食法，迎川一些餐厅还悄然流行起了冷手抓。在风武军看来，这就像一首诗的两种吟诵方法，只是在气息和基调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受白生福和金彪精于刀工的影响，时至今日，迎川人烹制手抓羊肉会注重把每一块肉都精心修整成长条形，外层肥肉，内层瘦肉，吃的时候蘸着醋汁或椒盐，或者就着生蒜片，那才叫一个过瘾。另一道极具风味的吃羊方法是人人皆知的烤全羊。烤全羊是一道北方传统名菜，最初的灵感应该来源于生活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人民，他们在几千年前已经开始用火来烧食整只野兽。大草原特殊的牧民文化使这种充满野性的烹制方式延续至今。迎川烤全羊制作方法大多在猛士粗犷的基础上有所改良。在迎川，通常选用上好的宁夏延池节羊或金山羊，肉质鲜嫩无膻味，配料更是讲究，至少有20多种宁夏特产的调料和中草药调味。烧制时选用青钢木炭，慢火烘烤3小时，待全羊色泽黄亮时即可享用。除了烤全羊，还有一种新近流行的新派烹制法，蒸全羊。在迎川可以吃到一种古法汗蒸全羊，这道菜高度浓缩了宁夏本土菜的精髓，采用最传统的制作工序，通过气蒸的方式去除多余脂肪，完全保留了羊肉的原汁原味。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看一眼肚脐就知道你啥毛病，原来小小的肚脐里还藏着你不知道的大秘密。
1: 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的肚脐都不一样，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有的很圆，有的很瘪，有的很深，有的很浅。你可能会说，人还有高矮胖瘦呢，肚脐不一样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其实肚脐不一样还真是好奇怪的，因为你的肚脐里藏着你身体的大秘密。诊病奇该中说，脐大容梨者寿相也，说肚脐大能容进一个李子是长寿之相，那又小又瘪的肚脐是不是就不好呢？肚脐又叫神阙穴，是连接胎儿和母体的营养枢纽。我们在母体中营养供给充足，肚脐就会粗大一点，接收的营养少，肚脐就会浅瘪一点。而那些呈横条竖条的肚脐一般代表肠胃失调，横条的偏向便秘，竖条的偏向腹泻。还有的人的肚脐长得有点偏，要么偏左要么偏右，中医讲左气右血，偏左的肚脐多反映气虚或者阳虚，这种人常常会怕冷，手脚冰凉，乏力没精神，食欲不佳，腹胀。肚脐偏右多反映血虚或阴虚，这种人常失眠多梦，身体酸痛燥热等。另外肚脐的温度也代表了身体的病症，如果发红发热多代表内热便秘痔疮一类，如果肚脐周围发凉就代表阳虚，内寒多有腹泻或者痛经，免疫力低下。你知道吗？肚脐还能尝药味治病。如果你把大蒜捣成泥敷在肚脐上，用艾草条艾烤，十分钟以后你的嘴巴里面就会出现明显的蒜味。如果把百步的根放在脐上，用酒和糯米饭盖上，嘴里就会出现酒气。这听上去似乎很神奇，但恰恰说明了我们的肚脐不但能诊病，还能吃药治病。药物可以通过肚脐被人体吸收，肚脐的渗透力极强。下面为大家推荐几个肚脐保健的小妙招，非常灵，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去肝火，陈皮、青皮磨成粉水条，贴敷肚脐，每日睡前贴，起床揭掉。降血压，吴茱萸磨成粉，用陈醋调和，贴敷肚脐，膏药固定，睡前贴，早起揭掉，七次为一个疗程。健脾祛湿，佩兰20克，白芷、苍竹各15克，独活、广木香各10克，花椒、艾叶各5克，桂枝15克。上药研磨成粉，用温水调和，贴敷肚脐。活血化瘀，当归30克，川芎15克，细辛、三棱、鹅竹各10克，乳香、没药、丁香各5克，冰片3克。小儿夜啼，黑稠50克，研为细末，以米汤调成糊状，于每晚入睡前一小时贴敷肚脐。小儿遗尿，五倍子、茯神各等量，共研细末，以米汤调成糊状，每晚睡前两小时取药糊适量贴敷肚脐，早晨去掉。恶逆，选用橘皮、半夏、柿蒂、丁香等，研成细末后用生姜汁调成糊状敷于脐孔，连用2到7天。寒症胃痛，可选用胡椒、干姜、香附等，用黄酒调成糊状，连用2到7天。脾胃虚寒，胡椒、干姜、香附、白芷各等份，磨成粉，蜂蜜调和，贴敷肚脐，早餐后贴敷，晚餐前取掉。月经不调，取当归9克，肉桂、白芍、红花、干姜、川芎各6克，鹿茸3克，共研为细末，注瓶备用。 敷贴时取上药适量，加醋调成糊状敷于其中，以纱布覆盖，胶布固定，每天换药一次，十次为一疗程。本法可适用于月经提前、推后或先后不定期者。神阙隔姜灸，把姜片上穿刺数孔，覆盖于脐上，点燃艾柱，在姜片中灼灸，以感温热且舒适为度。每次灸15到20分钟，隔日一次，每月灸10次，冬至开始灸最好。此法对寒邪引起的消化不良、腹痛、诸症有预防作用。

0: 四季养生小知识，大拇指出现这种横纹，可能离中风不远了。
1: 中风也叫脑卒中，多发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中风是危害人们健康的第一杀手，一旦发作，轻则会导致瘫痪，重则会失去生命。所以脑血管不好的人一定要重视预防中风的发生，特别是我们身上出现这些预警信号时，千万别忽视。大拇指上暗藏的中风信号，俗话说得好，十指连心，人的手指和人体的器官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且不同的手指对应着人体不同的器官。大拇指对应的经络是肺经，对应器官为心脏和肺，所以当脑血管出现问题时，则会在手上表现，就是大拇指的指肚上会出现横纹。临床上也发现很多中风的人大拇指手指肚上都出现这种横纹。中风大多是心脑血管疾病引起的，因此如果你本身患有脑血管疾病，手指肚上又出现横纹的话，就要提高警惕了。要是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又出现横纹时，就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了。一、打嗝不止。打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饿的时候会打嗝，饱的时候也会打嗝，路走多了会打嗝，躺着没动也打嗝，站着打嗝，坐着也打嗝，真是生命不息，打嗝不止。平时我们偶尔出现打嗝，几分钟内能停止都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你经常打嗝，打嗝持续时间长，或者突然打嗝频率增加，可能是脑卒中的前兆。尤其是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更要警惕了。脑动脉硬化等疾病会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颅内病变直接或间接影响呼吸中枢，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横膈膜肌肉异常收缩，出现打嗝。同时出现脑卒中症状时，也常会发生应激性溃疡，引起上消化道出血，血液刺激胃黏膜，殃及膈肌，出现频繁打嗝等表现。二、哈欠连绵。我们在疲倦、睡眠不足等情况下打哈欠是正常的，但是没有这些情况频繁连续打哈欠，这可能是由于脑动脉硬化日趋严重，血管内径越来越小，引起脑组织慢性缺血缺氧，出现哈欠反射。临床上有 80% 中风的人发作前5-10天出现频频打哈欠的情况，所以哈欠不断者不可马虎。三、吐字不清。脑供血不足时，使人体运动功能的神经失灵，常见症状之一是突然说话不灵或吐字不清，甚至不会说话，但持续时间短，最长不超过24小时。出现这种情况应引起重视。同时还有原因不明的口角歪斜、口齿不清或伸舌偏斜，也要注意。四、一过性视物不清。突然眼前发黑，看东西模模糊糊，但是休息一段时间后就会重新恢复视力，这种视力突然模糊也被看作是较早的中风预报信号。那出现这些情况怎么办呢？及时就诊的同时，还有什么方法能预防病情进一步恶化呢？用拇指操来预防中风。手被称为第二个大脑，手指的运动可以影响大脑的多个功能区，两者之间有着神奇而微妙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要预防中风的发生，可以常做这套拇指操。方法很简单，用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或食指的指肚互相摩擦，每一节81下，每次做3节，每天做3次，多做更好。中医认为气虚血瘀是心脑血管病发病的本质，这套拇指操能促进血液循环，减少心血淤积的情况，可以有效预防中风的发生。不过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在做拇指操的同时，也别忘了坚持吃药治疗。除了拇指操外，我们平时预防中风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肢体运动，比如头部按摩。夫妻二人可以相互按摩， 子女也可以给父母按摩，也可以借助其他人进行按摩。头部血管比较细且长，因此容易脑血管栓塞导致中风，所以我们经常按摩头部，有助于头部血管的循环加强，防止栓塞。颈部运动，颈动脉位于我们的颈部，是脑部血液供应的主要原动脉，也是动脉硬化的好发部位。颈动脉硬化可导致脑部缺血，甚至引起中风。所以我们平时看电脑久了，可以经常转转颈部，还可以定期进行颈部按摩。方法，双手摩擦发热后，按摩颈部左右两侧，速度稍快，以皮肤发热发红为宜，早晚各做4到8分钟。采用按摩颈部的方法，可以减少血脂在颈动脉的沉积，加速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肩部运动，因为肩颈相连，肩部运动可以缓解肩部肌肉的压力，减轻脑部的压力，改善脑部血液循环，减轻颈部的压力。方法，双手交叉背在身后，持续发力向下拽动，同时向上挺胸，每天做8到10次，你会感觉到胸部、肩膀、脖子都得到了很好的拉伸。这些运动在家里就可以完成，多锻炼，坚持做，远离中风。
2: 午间聚餐的时候，大理被我们灌了点酒，那有点醉了。哎，李师傅，听说您特别怕师娘，师娘喜欢安静，所以您从来不敢让同事到您家里去玩。
3: 别听那些人瞎说，我怎么会怕老婆呢？听好了，明儿个下班以后，你们几个都到我家斗地主去。
2: 第二天刚下班，大力就粗声大气的叫唤：“
3: 哎，小陆，老陆，说好的啊，都到我家斗地主去！”
2: 在同事们诧异的目光里，大力趾高气扬的领着我们出了门。
4: 第一次到李师傅家做客，我们买了水果、点心之类的礼物。
2: 上了楼，大力刚掏出钥匙，门突然开了，大力老婆冲大力就吼：“
5: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3: 你是不是说今天出差吗？怎么又回来了？
5: 误了火车，明天再走。以为我不在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3: 不是，今儿把这单位分点东西，我一人拿不了，几个同事能帮我送过来。说完，他扭头接过我们手里的网兜。哟，哥几个，谢谢你们，下次请你们吃饭了啊！再见，谢谢啊！
2: 门被关上的那一瞬间，我听见大理说：“
3: 这是单位今天发了300元钱安全文明奖，幸好你回来了。万一他们留下来找我斗地主，这钱恐怕就保不住了。”
5: 猫大哥，快把我吃了吧！快把我吃了吧！
6: 哎，老鼠兄弟，你今儿个是怎么了？
5: 我中毒了，我难受死了！快把我吃了吧！
0: 四季养生小知识：韭菜虽好吃，但要注意别和这两样东西搭配吃。
1: 说到韭菜，是我们生活中非常熟悉的菜。从中医角度来说，韭菜性温，味辛，有辛散之效。这种辛香可驱逐体内的寒气，且韭菜入肝经，可充肝气。另外，韭菜还是补阳温肾的好食材，它还有温中行气、散瘀解毒之效。从营养学角度来说，韭菜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含有较多膳食纤维。韭菜中含有的膳食纤维能增进胃肠蠕动，保持大便通畅，可预防便秘和肠癌。这些膳食粗纤维还可以把消化道中的残渣包裹起来，随大便排出，所以韭菜素有洗肠菜之称。二，含有皂苷、黄酮类等物质，这些物质除具有一定的杀菌消炎作用，可以帮助提高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血脂。但是韭菜不要和这些东西一起吃，在实际生活中吃韭菜时不注意一些细节挺要命的，例如一些不合适的搭配会造成不少不良后果。一，韭菜不要和蜂蜜同食，蜂蜜性味甘平，有健脾消食、润肠通便等通肠之效，而韭菜富含膳食纤维，有洗肠草之称，易引起腹泻。如果这两者同时，极易导致泄泻，泄泻严重了可导致脱水，从而产生生命危险。二，韭菜尽量不要和酒同时。《本草纲目》记载，韭菜多食则神昏目暗，酒后犹悸。 实际上韭菜和酒皆味辛，有辛散之效，因此两者都可以助火，易引起胃炎、胃溃疡发作。还有一些人不能吃韭菜，一胃不好的人，韭菜富含膳食纤维，虽然有利通便，但膳食纤维不好消化，如果食用的人肠胃功能弱或有胃肠道疾病，反而容易增加胃肠道负担，出现泛酸、烧心等不适，甚至加重病情。二、易上火的人，韭菜性温味辛，有温阳之功，对于一些易上火的人来说，吃多了容易加重上火的症状，如上火、嗓子疼、黄痰等。三、缺钙人群，韭菜中含有草酸，它容易和一些矿物质发生反应，影响这些矿物质的吸收，因此缺钙的老人、小孩要尽量少吃或不吃。
0: 四季养生小知识，《黄帝内经》中论述，女性生长发育以七年为一个阶段，随着肾气逐渐由充盛到衰弱，身体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变化。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人会逐渐感到体力不足，身体越来越疲乏，曾经可以轻松完成的工作和家务也渐渐力不从心。人体的生长发育是遵循一定规律的，中医经典古籍《黄帝内经》中论述，女性生长发育以七年为一个阶段，随着肾气逐渐由充盛到衰弱，身体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变化，掌握规律，为变化做好充足准备，便能够养生防衰，由内而外焕发光彩。女子七七养生秘诀。一七，女性七岁时体内肾气初生，此时乳牙换恒牙，头发也逐渐浓密。黄帝内经云，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这个阶段的儿童应注意少吃甜食，因甘味入脾土，过食易克伤肾水，导致发育异常，还可能导致龋齿。除此之外，因为阴部临近肛门，如不注意清洁易发生感染，且母亲如患有霉菌、滴虫阴道炎，亦有可能通过日常生活密切接触传播给孩子，所以家长需特别注重女孩子的外阴清洁。二七，14岁天癸，是指肾中精气充盈到一定程度时产生的具有促进人体生殖器官成熟并维持生殖功能的物质。到了14岁左右，天癸逐渐充盛，体内激素开始发挥作用，乳房开始发育，月经首次来潮，这时除了要让孩子了解生理卫生常识外，家长还要警惕一种病理状态，即超过14岁第二性征仍未发育，或超过16岁第二性征发育但月经仍未来潮，此类情况可能属于原发性闭经，需及时就医。三七，21岁这个阶段，部分女性为了保持身材开始过度运动节食，甚至购买不明来源的减肥药，还有些女孩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贪恋肥甘厚腻饮食，导致下丘脑和垂体功能紊乱，出现促性腺激素低下或多囊卵巢综合症，从而引起月经紊乱、闭经，建议选择中医中药干预或外治调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仍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应当均衡，通过多运动保持适当体重。四七，28岁女性迎来身体机能的巅峰时期和生育的黄金时期，中医药在调经、助孕、保胎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为女性保驾护航。种子妊娠必先调经，中医药多层次、多途径、多靶点的整体干预，针、药、贴敷等多手段的调节，可以较大程度改善内分泌水平，提高卵巢、子宫、输卵管功能，促进卵泡生长与排出，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及黄体功能等。当确认妊娠后，还可用中药安胎，多以补肾健脾、养血安胎为法。五七，35岁肾气逐渐减弱，此时足阳明胃经失去滋养， 气血不畅，女性开始脱发，胶原蛋白流失，吃的不多仍感觉腹胀。黄帝内经中有六经为川，肠胃为海的说法，三餐无常，作息混乱，久坐不动等都有损阳明经气血，这时可以通过促进脾胃运化来弥补先天不足。首先要少吃外卖及不健康食品，减少对脾胃功能的损伤。其次可以通过按揉足三里等穴位，让阳明经保持气血充盈的状态，固护后天的胃气。六七42岁，肾气郁弱，三阳脉衰，因面部主要靠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和足太阳膀胱经这三阳脉的气血以滋养，所以此阶段不少女性会发现自己面容憔悴，生出白发，月经量渐少，感觉自己变成了黄脸婆。衰的本质在内不在外，想要延缓衰老应重补三阳。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睡眠、情绪和脾胃功能，即保持心情舒畅，不熬夜，不吃寒凉食物，衣着保暖，适当锻炼。其次还可采用中医外治法，如艾灸或膏方来调补，延缓衰老进程。七七49岁之后，天癸耗竭，至此月经停闭，女性出现烦躁、失眠等症状，即所谓更年期。这个阶段女性身体多属肾虚状态，可在医生指导下采取食疗方法进行调理。肝肾阴虚者可选食百合、枸杞子、甲鱼等滋补肝肾，养阴清热。心脾两虚者可选食百合、大枣、山药等补养心脾。肾阳亏虚者应适当多食羊肉、核桃仁、韭菜等补肾助阳。除此之外，心理的适度调适也非常的重要。
3: 那时候啊，我还住那四合院呢，门口啊老有走街串巷卖菜的，
7: 卖菜了，饺子、蒜苗、胡萝卜了。
3: 哎，卖菜了，过来过来过来。
7: 哟爷，您买点什么呀？
3: 那个有韭菜吗？
7: 有了，您呢？
3: 怎么卖呀？
7: 您买多少钱的吧？
3: 您瞧，他也不告诉我多少钱一斤，先问这个买多少钱的，这就要骗人了。
7: 看您是打算包饺子，这韭菜绝对好。
3: 好吧，您给我来两块钱的。
7: 卖菜的从韭菜堆里抽出三根韭菜叶来，用草捆一捆，得，给您呢，两块钱韭菜。
3: 我说你这卖人参呐，两块钱就这么点儿。
7: 哎，我说这位爷，咱这韭菜那是进口货，您想想，连过关带上税的合50多块钱一斤呢，也就是您吃得起。
3: 他这么一说，我也不好意思不要了。原本打算吃饺子，现在一看，得做韭菜炒鸡蛋吧。
7: 吃亏上当就一次，长记性就行了。
3: 哎，咱是什么人啊？吃了亏就找不回来呀。
7: 那你想干点什么呀？坑别人去啊？
3: 我们公司前些日子进了一批男士的短裤，打算卖到俄罗斯去。
7: 人家那儿多冷啊，穿短裤。
3: 哎呀，所以不好卖呀，别想辙呀。
7: 想什么辙都不好卖。
3: 我给我们老总出了个主意，给客户寄样品，包装的特精美，10条一包，但是发货单上写8条，假装是我们搞错了，但是价格按10条算。
7: 那客户那可高兴，以为这多大便宜呢，肯定把货都留下了。
3: 老板也觉得这主意不错呀，第二天就发货了。
7: 赚多少钱说吧，请客。
3: 哼，屁都没赚着，差点被炒鱿鱼。
7: 怎么回事啊？
3: 这个客户啊，把裤子都给退回来了，而且啊，全都只退回来8条裤子。
7: 得，人家就坡下驴了。

0: 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名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

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

0: 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

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6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李达康对易学习说，他上任纪委书记，吓跑了投资商。易学习很生气，李达康似乎也觉得自己过分了，苦笑着说，老爷，对不起，我呀，可能是把话说重了。主要是你在吕州拆了赵家美食城，影响太大，成了我们省的钟馗呀。我真没有别的意思，都是从大局考虑。来坐，坐下说。易学习不坐下，在餐桌前踱着步说，大康，我就搞不懂了。反腐倡廉，民心所向，怎么就影响了经济呢？你老兄希望九一六事件再来一次吗？这代价已经很沉重了，我们可一定要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呐。李达康也站了起来，老易啊，九一六事件过去了，那些贪官污吏该进去的都进去了，你还要怎么样啊？易学习针锋相对地说，但是教训接受了吗？经验总结了吗？达康，今天不是我要怎么样，是党和人民已经受够了，不能允许贪污腐败继续泛滥了，天下人心浩浩荡荡啊。李达康痛心疾首地说，老易呀，老易，你怎么这么偏执呢？你说的都没错，但是荆州并不是只有一个反腐倡廉工作呀，方方面面，千头万绪，830万人民要生存，要发展，要就业，要吃饭，要平安，我都是第一责任人。老易，你知道吗，今年我市的 GDP 降了将近3个点，制造业举步维艰呐。那4个远程观望的投资商，不仅涉及几百个亿的投资，还涉及近10万人的就业呀。昨天，荆州钢铁集团就出问题了，上千号解聘员工在市政府门前集体静坐群访。老易，你说让我怎么办？你说吧。这些情况易学习当然知道，荆州钢铁集团的确出了问题，而且涉嫌腐败。员工到市政府门前提出的诉求，不但是要吃饭，要上岗，还要反腐败。于是就说，所以啊，从严治党也是你的应尽之责，你也是第一责任人。达康，既然已经说到这儿，那我就汇报一下，我准备在荆州全市落实廉政责任追究制度，严厉问责，传导压力。李达康又重新坐下了，

0: 老易，你先停一下，别看人挑担不吃力，现在荆州经济和全国一样处于转轨期，请你也抓紧事吧。荆州钢铁产业整合，三年内把钢产量压掉一半，这件事林市长挂帅主抓，你协助。易学习也坐下了，违心地答应着。好的，大康，这个任务我接受了，当然要在搞好纪委监督工作的前提下。李达康继续布置任务。第三期懒政学习班马上开学，第一期我去讲的话，第二期呢是林市长讲的话，这一期你去讲一讲好不好？懒政也是腐败嘛。易学习又硬着头皮应承下来。好，我就按你的指示讲讲懒政也是腐败，但是达康啊，咱们纪委工作你还是要高度重视啊。
1: 啊，
0: 我当然高度重视，老易，市纪委有你我放心，一切你看着办好了，你的决定我都支持。嘴上说支持，专题研究纪检监察工作的常委会仍然开不起来。据这位市委书记说，现在懒政之风变着花样在干部队伍当中弥漫，各部门没人愿意干事，大事小事都往市委报，都要他这个一把手拍板，甚至政府方面的项目工程也都报到他面前了，手上积压的工作实在是太多。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63集。
3: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4: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3: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5: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3: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0: 侯亮皮越来越坚硬，却经不住一些真诚的小细节或是只言片语的温暖。老了吗？怎么不知不觉的也和学生说起了埋在心里多年的话来？他告诉侯亮平，不知道怎样对秀秀说他父亲的事，特别是高玉良和他离婚再娶高晓凤的事。侯亮平安慰说，秀秀那么优秀，肯定能理解世间的种种复杂情况。吴慧芬的眼睛湿润了，居然有些像怨妇似的向自己的学生发泄出了压抑心中多年的愤懑。亮平啊，作为女人，我这辈子真的尽力了，我没有因为事业忽视家庭，还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可这一切却没让我换来一个白头到老的婚姻，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呀？侯亮平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吴老师，高晓凤的事您本来可以早些找组织反映的。
6: 哎，我反映有用吗？没有高晓凤，还有王晓凤、张晓凤，
0: 凭良心说，你高老师一开始也是拒绝腐蚀，可是社会的诱惑太多了。学生表示认同，何况还有量身定做的特殊馅饼，还有陷阱啊。
6: 哎，后来啊，我也想通了，

0: 规律摆在那儿吗？我终究是拼不过那一茬年轻姑娘的。人生苦短，还是各自过好自己的人生吧。沉默了一会儿，侯亮平小心翼翼地问：吴老师，我能请教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1: 亮平，想说啥你就说。
0: 哦，吴老师，您当年是个心高气傲的美女教授啊，怎么会接受现在这种生活呢？仅仅是为了秀秀，这说得过去吗？
1: 这是一个无奈的，也许是智慧的选择吧。
0: 高老师都和高小凤结婚了，你们还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好吗？
2: 吴慧芬明白反贪局长学生想些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
1: 我也需要老高的权力给我带来的荣耀和便利，而且我也不想让那些一直嫉妒我的人笑话。现在的人心很可怕呀，有些人就怕你不倒霉。
0: 亮平，你可以把我看作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2: 侯亮平愣在那儿，一时间没话说了。吴慧芬想，也许学生在感慨，老师和自己，这对模范夫妻就这样卸了妆。可他哪知道他的苦衷啊，他有苦难言呐。过了好一会儿，侯亮平一声叹息：
0: 可惜了，高老师当年要是不从大学调出来多好。
2: 吴慧芬摇了摇头：
1: 大学就是净土了，就没有腐败了。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不也照样出事吗？
0: 是，大学里的诱惑毕竟比做省委高官要少些，权力也小得多。
1: 啊，这倒也是。
0: 对了，吴老师，我还有些话想对高老师说，现在就对您说吧。高老师的变化及当下社会和人心的病态，就说我的发小蔡成功，他是个奸商，有许多毛病，但社会环境放大和发展了他的毛病。反过来呢，他的不法行为又加重了社会病态，这么恶性循环，尽快开吧，也传达一下沙书记的高度评价。
2: 前方天空隐晦，大块的乌云缓缓地移动着，缝隙间透气，自责地说：
0: 亮平啊，其实现在想想我也挺后悔的。赵立春那些事我不是不知道，可是我没有陈老那股劲儿。要是大家都能做陈岩石，我省的局面和政治生态何至于如此不堪呢？
2: 侯亮平看着窗外的肃杀景象，讷讷地说：
0: 是啊，是啊，不过老人家说得对，好在我们党已经醒了，现在收拾世道人心还来得及。
2: 车窗外严酷的冬季让广袤大地褪尽了五彩缤纷，裸露出朴素的本色，宛如卸妆后的母亲。北风凛冽，裹挟着原野上的残草败叶，不时地扑打着路面。然而冷峻的荒芜中，不也孕育着春天的希望吗？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月下独酌四首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祖师作品，这四首诗写诗人在月夜花下独酌无人亲近的冷落情景。下面就来欣赏其中的第三首
1: 《月下独酌四首·其二》，作者李白。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以文清比圣，妇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何自然？但得。

0: 酒中趣，物为行者传。诗歌译文：天如果不爱酒，酒星就不能罗列在天；地如果不爱酒，就不应该地名有酒泉。天地既然都喜爱酒，那我爱酒就无愧于天。我先是听说酒清比作圣，又听说酒浊比作贤，既然圣贤都饮酒，又何必再去求神仙？三杯酒可通儒家的大道，一斗酒正合道家的自然。我只管得到最终的趣味，这趣味不能向行者相传。李白一生仗剑游历，豪饮醉赋，是完完全全一个侠士与文人的完美形象。在他的身上，诗与酒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李白月下独酌同题诗共四首，这是其中第二首。这首诗约作于唐玄宗天宝三载，时李白在长安正处于官场失意之时。当时李白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心情是孤寂苦闷的，但他面对黑暗现实没有沉沦，没有同流合污，而是追求自由，向往光明，应有此作。本诗通篇议论堪称是一篇爱酒辩，开头从天地爱酒说起，以天上酒星，地上酒泉，说明天地也爱酒，再得出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的结论。接着论人，人中有圣贤，圣贤也爱酒，则常人之爱酒自不在话下。这是李白为自己爱酒寻找借口。诗中说，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又以贬低神仙来突出饮酒。从圣贤到神仙，结论是爱酒不但有理，而且有益，最后将饮酒提高到最高境界，通于大道，合乎自然，并且酒中之趣不可言传。此诗通篇说理，其实其宗旨不在明理，而在抒情，即以说理的方式抒情。这不合逻辑的议论，恰恰十分有趣而深刻地抒发了诗人的情怀。诗人的爱酒只是对政治上失意的自我排遣，他的酒中趣正是这种难以言传的情怀。全诗句句写酒，字字醉意，极力表达诗人对美酒的无比喜好，对酒趣的切身体会，对酒文化的深刻领悟。表面看来，诗人真能自得其乐，可是深处却有无限的凄凉。全诗构思奇特，笔触细腻，体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寂寞和孤傲，以及在诗意中依然旷达乐观、放浪形骸、狂荡不羁的豪放个性。
1: 李白独自登楼写下一首诗，只是开头两句便美得令人心醉。下面向大家分享的《秋灯宣城谢眺北楼》便是一首美得令人心动的诗作。
2: 《秋灯宣城谢眺北楼》，作者唐代李白。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凉水佳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山色渐晚，我登上谢眺楼，远眺晴空。两条江之间，一潭湖水像一面明亮的镜子，凤凰桥和济川桥好似落入人间的彩虹。村落间泛起的薄薄寒烟缭绕于橘柚间，深秋时节梧桐已是枯黄衰老之象。除了我，还会有谁想到谢眺北楼来？迎着萧瑟的秋风，怀念谢先生呢。谢眺北楼是南齐诗人谢眺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又名谢公楼。唐时改名叠嶂楼，是宣城登临的圣地。宣城处于山环水抱之中，羚羊山冈峦盘曲， 三分天

秀。巨蜥和惋惜的溪水迎回映带着整个城郊，真是鸟聚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这首诗作于天宝十三载，这年中秋节后，李白从金陵再度来到了宣城。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在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傍晚，诗人独自登上了谢公楼，峦光山影是如此的明净，平高俯瞰，这江城简直是在图画中似的。开头两句，诗人把他登临时所见景色概括地写了出来，总摄全篇，一下子就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了，一同进入诗的意境中。这就是李白常用的开门见山的表现手法。凉水加明镜，双桥落彩虹。凉水是指巨蜥和惋惜，惋惜原出一山，在宣城的东北和巨蜥相会，绕成河流，所以说加。因为是秋天，溪水更加澄净，它平静地流着，波面上泛出晶莹的光，用明镜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双桥是指横跨溪水上的上下两桥，上桥叫做凤凰桥，在城的东南太和门外，下桥叫做济川桥，在城东阳德门外，都是隋文帝开皇年间的建筑。这两条长长的大桥架在溪上，倒映水中，从高楼上远远望去，澄清的溪水，鲜红的夕阳，在明灭照射之中，桥影幻化出无限奇异的璀璨色彩。这哪里是桥啊，简直就是天上的两道彩虹，而这彩虹的影子落入明镜之中去了。这里诗人想象的丰富奇妙，笔致活泼空灵，又一次令人惊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秋天的傍晚，原野是静寂的，山岗一带的丛林中冒出人家一缕一缕的炊烟，橘柚的深碧，梧桐的微黄，呈现出一片苍寒景色，使人感到是秋光渐老的时候了。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诗人的心情完全沉浸在他的视野里，他的观察是深刻的、细致的，而他的描写又是毫不粘滞的。他站得高，望得远，抓住了一刹那之间的感受，用凝练的语言在随意点染中勾勒出一个深秋的轮廓，深深地透露出季节和环境的气氛。他不仅写出了秋景，而且写出了秋意。如果我们细心领会一下，就会发现他在高度的概括之中，用笔是丝丝入扣的。中间两联是具体的描写，这四句诗里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是从首联的一个望字生发出来的。从结构关系来看，上两句写江城如画，下两句写山晚晴空，四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且还是有层次的。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这结尾两句从表面上看很简单，只不过是和开头两句一呼一应，点名登临地点是在北楼上。这北楼是谢朓所建造的，从登临到怀古似乎是照例的公式，因而李白就不免顺便说了一句怀念古人的话罢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谁念两个字，怀谢公的怀字是作者自指，谁念的念是指别人。这两句的意思是慨叹自己临风怀谢公的心情没有谁能够理解，这就不是一般的怀古了。李白在政治上被权贵所排挤，弃官而去之后，政治上一直处于失意之中，过着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课中的抑郁和感伤，特别是当秋风摇落的季节，他那寂寞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宣城是他的旧游之地，

0: 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1: 《塞下曲四首》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创作的组诗作品，其中的第二首，作者以长城作为背景，着重描写了残酷的军旅生活，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反对。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塞下曲》，作者唐代。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暗暗见林桃。昔日长城战，闲言意气高。黄尘足筋骨，白骨乱蓬蒿。牵马饮水渡过了那大河，水寒刺骨，秋风如剑如刀。沙场广袤，夕阳尚未下落，昏暗中看见遥远的林桃。当年长城曾经过一次鏖战，都说戍边战士的义气高，自古以来这里黄尘弥漫，遍地白骨凌乱，夹杂着野草。这首诗在构思上的特点是用侧面描写来表现主题，诗中并没有具体描写战争，而是通过对塞外景物和昔日战争遗迹的描绘来表达诗人对战争的看法。开头四句是从军士饮马渡河的所见所闻，描绘了塞外枯旷苦寒景象。诗人把描写的时间选在深秋的黄昏，这样更有利于表现所写的内容。写苦寒只选择了水和风这两种最能表现环境特征的景物，笔墨简洁又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首句的饮马者就是军士，诗中的水指洮水，临洮城就在洮水畔，饮马需牵马入河，所以感觉水寒，看似不经意，实则功于匠心。中原或者中原以南地区，秋风只使人感到凉爽，但塞外的秋风却已然似刀，足见其风不但猛烈，而且寒冷。仅用十个字，就把地域的特点形象地描绘了出来。三四两句写远望临洮的景象，平沙是沙漠之地，临洮是古县名，因为县城临洮水而得名。即今甘肃东部的岷县是长城的起点，唐代为陇右道岷州的治所，这里常常发生战争。暮色苍茫，广袤的沙漠望不到边，天边挂着一轮金黄的落日，临洮城远远地隐现在暮色中，境界扩大，气势恢宏。临洮一带是历代经常征战的战场。据新旧唐书《王俊烈传》和《吐蕃传》等书记载，公元714年旧历十月，吐蕃已经兵十万寇临洮，朔方军总管王俊与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等合兵拒之，先后在大来谷口、五街、长子等处大败吐蕃，前后杀获数万，获马羊20万，吐蕃死者枕藉，洮水为之不流。诗中所说的长城战指的就是这次战争。昔日长城战，闲言意气高，这是众人的说法。对此，诗人不是直接从正面进行辩驳或者加以评论，而是以这里的景物和战争遗迹。

0: 黄尘足轻骨，白骨乱蓬蒿。足是充满的意思，白骨是战死者的尸骨。筋骨贯通两句，上下句都包括在内，不仅指从古到今，还包括一年四季，每月每天。意思是说，临洮这一带一年四季黄尘弥漫，战死者的白骨杂乱地砌在蓬蒿间，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这里的白骨包含开元二年这次长城战战死的战士，以及在这之前战死的战士。这里没有一个议论字眼，却将战争的残酷极其深刻地揭示出来。这里是议论，是说理，但这种议论说理却完全是以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因而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手法极其高妙。这首诗着重表现军旅生活的艰辛和战争的残酷，其中蕴含了诗人对独孤战争的反对情绪。我们最后再朗读一遍《塞下曲》，作者唐代王昌龄。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暗暗见临洮。昔日长城战，闲言意气高。黄尘足筋骨，白骨乱蓬蒿。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意。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2集。
3: 第22集，
4: 堂哥，你寻了个好伙计来，阮武一大早就寻郎中给你瞧上，是他告诉咱的。
3: 梅伯石瞅了阮武一眼，点了点头，说道：
5: 你们都回去忙吧，不要耽误了生意。
4: 堂哥，你安心疗伤吧，过几天咱再请郎中来给你瞧上。
3: 说罢，便与他哥梅伯翰、江湖郎中邹伯安三人一行走出脚店而去。脚店的生意依然火爆异常，夜晚浪荡公子杜明心迈着方步夺进脚店。他吃香熏驴肉吃惯了嘴，一天不吃馋得直流咸水。虽说上次为盘香熏驴肉与掌柜梅伯石翻了脸，不愿再踏脚店的门槛子，可是在这虹桥码头区的酒店饭铺比比皆是，咋也闻不到这香熏驴肉的独特香味来。他还是厚着脸硬着头皮来到脚店的餐桌旁，翘起了二郎腿喊道：
4: 来盘香熏驴肉，上壶桂花酒。
3: 阮武一瞧是上回闹事的桌，立马应声道：
4: 哎，酒菜来。
3: 落音之时进了厨房，端来酒菜置于桌上，说道：
4: 客官慢用啊。
3: 杜明心不理不睬，没好气地瞪了阮武一眼，便自斟自饮。阮武刚要退去，又听得一声吆喝：
6: 鬼子，来盘香熏驴肉，上壶好酒。
3: 阮武一声回应，立马端来了酒菜置于桌上。见是上回约他交朋友的陈长喜，转身欲走，陈长喜唤道：
6: 嘿，小兄弟，莫慌走，才有话与你说。
3: 阮武走进桌旁问道：
4: 哎，啥事啊？你快说。

0: 在忙着呢。咱叫你去咱家聊聊，你咋不去了？你是瞧不上咱这朋友是吧？咱不是不去，给掌柜的当差脱不开身来。今晚你无论如何得抽个空子到咱家里去一趟，咱等着。
1: 阮武无可奈何地点头应允。阮武一边端盘子一边思索，
0: 这红桥码头区的行人过客多如牛毛，你陈昌喜咋不去寻别人交朋友来，咋非要缠住咱不放？咱黄泥巴搓边杆土条一根，有啥能的叫你相中？要银子咱没得一文，要力气咱还有一把，他究竟想干啥嘞？定的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要害咱，可是咱与他一无冤二无仇，也犯不上对咱下黑手吧。
1: 思来想去，还是去一趟应付一回，免得他纠缠不休。这光景，客厅里不断地传来添酒上菜的吆喝声，几个年轻漂亮的女服侍忙不迭地端着盘子走来走去的。阮武注视着杜明心，生怕他惹是生非，果然不出所料，只见杜明心不含酒上菜，右手握住筷子在桌上敲得咚咚架响。阮武急忙夺过去问道，
0: 这位客官是要添酒还是添菜啊？
1: 杜明心不言声，举起筷子敲了酒盅又敲盘子。阮武立马明白了，说道，
0: 你要添酒添菜。
1: 说着转身进了厨房，端来了一壶桂花酒与香熏驴肉置于桌上，正欲离去，杜明心喊道，
0: 莫慌走。客官还有啥要吩咐的？瞧你有眼色，赏你一锭银子。
1: 说着掏出一锭银子，啪的一声置于桌上。阮武瞧着那锭白花花的银子，不知玩的是哪出。杜明心催促道，
0: 拿去啊，下次咱再来这吃酒还得你伺候。
1: 阮武颤抖着手拿过银子说道，
0: 那是那是，咱一定把客官给伺候舒坦了。
1: 当晚阮武早早地把掌柜的梅博士背进烤房，置于靠椅上，叫他动嘴指路数。阮武开始盘整香熏驴肉，一气烤下几大块，约摸有二十几斤香熏驴肉。此时已是二更天，掌柜的坐在靠椅上皱眉搭眼的，眼看支撑不住了。阮武背起掌柜的进卧室歇息，随即转回烤房收拾停当，草草吃了夜宵，便独出店门，直奔十字南街而去。只见南街两旁的店铺灯火辉映的，街道上一片明亮，人来人往，夜市热闹非凡。阮武几经打听，迈进了一家店门前，一个老翁挡住去路问道，
2: 你找谁呀？
0: 咱呐寻陈昌喜，是他叫咱来的。
1: 屋里的陈昌喜听声音急忙迎出来说道，
3: 阮武，可把你盼来了，快快快，进屋进屋。
1: 后院的客屋里坐了满满当当一屋人，阮武瞅来瞄去都是生面孔，他寻一个座位坐下了。这光景，陈昌喜说道，
3: 大伙儿既然来了，都是江湖义士，生死朋友，如今朝廷黑暗，奸臣当道，官府欺压百姓，民不聊生，咱不说别的，就说这食盐，千家万户少不得，可是官府却独占了盐市，卡了百姓的脖子，盐价贵的像白金子，害得商户也歇手，不敢贩盐卖了，哪还有咱百姓过的日月啊？咱不如聚起江湖义士，反了官府，反了朝廷，大伙瞧这事咋办？
1: 话音刚落，屋子里像疯子炸了窝，嗡嗡直叫。
4: 是啊，对对对，
5: 好朋友，快过来，
4: 先生，
5: 快过来，
4: 快过来，
5: 正是，
4: 快过来，
5: 快过来，
4: 啥？
1: 陈昌喜见时机已到，便说道：
3: 咱们择个吉日说反就反。哎，现在大伙先散了吧，免得生出意外来。
1: 于是屋里的人纷纷走出店门而去，唯独阮武没有走，他双手托着下巴闷闷不乐。陈昌喜拍着阮武的肩膀说道：
3: 兄弟，你现在晓得咱叫你来干啥了吧？造反，干好了咱们就有好日子过，咱把官府的交易夺过来，也兴咱风光一回。
6: 哎，咱生来命贱，只会下苦力，没那个福气，也不想有那个指望。你们看吧，反正咱不干，杀咱一刀也枉然，黎民百姓跟官府斗，那不是鸡蛋碰石头，蛋破黄流，活作死。兄弟，你就放过咱吧，今日之事咱只当是个聋子，啥也没听见，是个哑巴，啥也不会说。
3: 看来你是强按的牛头不喝水。你不愿意跟咱干就算了，咱们结交个拜把子兄弟。
1: 阮武点头应承了，他慢腾腾地踱出店门，身上似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天将破晓，朦朦胧胧，大地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这一光景在汴京市郊的村野小道上不时地出现，单人独轮推车，车夫长着两个车把，身子微弓前倾，将连把的带环跨于肩上向前推着，木轮子咿咿呀呀的响声划破了原野的寂静，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躺卧着一条凹凸不平的土大路，一个车把式坐于牛车的前端，挥动着鞭子吆喝着两头拉车的黄牛，牛的四蹄儿踏着浮尘，不紧不慢地走着，轮外围摩擦的发亮的铁轮子压出两道又窄又深的车辙来，车轴里的吱吱的响声伴随着车轮向前滚动，在延伸乡村的土路上偶尔出现一辆或几辆很有气派的大马车，四匹枣红马或大白马的马头上带一绺鲜艳的红绒球，昂首奋蹄，马脖下的铃铛清脆响亮，拉着宽大的车体前行。车夫稳稳地坐在车厢前的边沿上，不时地扬起车边与马头上空甩一个响鞭，啪一声，惊得马儿奋蹄飞奔，车后边留下了两行车辙，扬起一溜灰尘。汴河岸畔，搬运夫拉着一辆辆人力平板车纷纷出行而去，他们肩上背着牵车的背带，两手握住车把勾头前倾，两脚奋力蹬车向前拉车。在河市与虹桥码头区出现许多双人推拉独轮篷车，或载客或载货，在车厢上撑起一个布棚或席棚，便于遮风避雨，谓之篷车。篷车前头套一头毛驴牵引，车身前后各有一人掌着车把，两人合力掌握车身的平衡，前拉后推，助车前行。还有许多牛拉双轮大篷车、马拉双轮大篷车，是载货载客的高档运输工具。大篷车车厢上搭起一个极讲究的鬃毛棚或席棚，便于遮风避雨，谓之大篷车。大篷车的前边套着两头牛或几匹马牵拉，车夫于车前驾驭马或牛，与牛马同行，以便把握车速与方向。还有一种特大的载重车，箱体又长又宽，用几头牛牵拉，行走缓慢，日不能行30里，谓之太平车。这些各式各样的车流源源不断地从汴京市郊沿涌进河市，流泻到汴河码头、虹桥码头区、汴京城里，它像一条长龙，游弋于汴域，载农载商，搭载起城乡物资交流， 人员往来的桥梁，给繁华的汴京与市郊注入勃勃生机。这些造型各异的车上刻着五花八门的造车标记，但在造车的行当中，工艺精湛、门类齐全的当属虹桥码头区的梅氏造车铺。当东方天气刚刚泛出鱼肚色，村野小道上便响起咿咿呀呀的车轮声、马脖下铃铛的当啷声，这声音似乎隐隐约约地从远处空寂的原野上淌进梅氏造车铺，进入梅氏兄弟的耳朵里，催得梅伯伦与梅伯汉两位造车匠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兄弟俩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揪了一把耳朵，自叹一声，原来是个幻觉。这幻觉经常萦绕在两个造车匠的脑海里不肯散去，搅得他俩寝食难安。他俩仿佛看见了牛马车、大篷车、人力平板车、太平车、独轮车一辆接一辆从梅氏造车铺鱼贯而出，停满了虹桥码头区的大街小巷，车轮滚滚而去，车辙遍布汴河两岸城镇乡村。每当这美妙的想象浮现在兄弟俩的眼前时，他们便激动不已，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这光景，梅伯伦与梅伯汉两兄弟连脸都没洗一把，就穿上污渍斑斑的黑长衫，头缠斧头，手拿钳子扳手，勾头弯腰，开始一天的劳作了。徒弟阮龙蹲于车轮旁拧螺丝，造车铺的后院作坊里响起刨凿斧砍拉锯的嘈杂声，制造车身的工匠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制造出一个个精细的部件来，而后安装成一个个车身。阮龙不时地提着制好的车轮子送到后院的作坊里，由工匠装于车身上。天大亮，梅氏造车铺已造起一辆双人推拉独轮篷车。梅伯伦与梅伯汉两个造车匠抚摸着崭新的独轮篷车，喜色挂于脸上，无以言表。这时一个汉子躲进作坊，一眼瞧见了独轮篷车，激动得泪花打转，说道，
7: 哎呀，梅氏造车铺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咱昨日来订车，今日付口齿，你们真讲信誉啊。哎，咱王二冠推着这辆独轮车给客商运货，不出十天半月准赚回车的本钱来。
1: 说着掏出银子付了车钱，推着独轮车走出造车铺。梅伯伦随后叮嘱道，
6: 哎，车呀要是出了毛病，你随时推到车铺来修理，不起分文。
7: 好哎。
1: 说完推车而去。这时汴河码头转运使张世平躲进车铺，见到梅氏兄弟便笑呵呵地说道，
8: 恭喜二位师父。
1: 梅伯伦与梅伯汉听言一愣怔，梅伯汉问道，
6: 张大人，这喜从何来呀？
8: 恭喜自有喜事来，咱前几日运回几辆你们造的人力平板车，搬运夫都争着要用车，说这车轻巧老实，拉着省力。码头上先前的一批人力车报废了，近日码头上漕运回一批军粮，堆得像小山。侍卫亲军马军司派人来催运军粮，下了死令，要在近期内把军粮转运到军营里。误了军粮，可是要杀头治罪的呀，这真是急死人呐！二位师傅，帮帮忙吧，赶紧造出一批人力平板车来，以便转运军粮，花多少银子咱不在乎，越快越好。
1: 说罢从搭脸里哗啦啦倾泻出一堆白花花的银子，说道，
8: 这是500两银子预付造车定金，给你们先周转，回头啊咱再送些银子来就是了。
6: 张大人，你催得这么紧，咱一时半会儿到哪去弄这么多造车用的楠木呀？ 车身倒是可以用别的木料代替，唯独这车轮子非得用坚固耐磨的楠木不可，你说咱该咋办呢？
7: 你咋净给咱出难题嘞？
8: 不过楠木有倒是有，码头上码了几大堆，那是专供汴京金明池船坞修理舟船用的楠木，咱这个转运使当的可真窝囊，连个小媳妇都不如，到处受人管束。时下咱只能顾头不顾尾了，造车转运军粮乃是当务之急，你们呀就跟咱一块儿去汴河码头瞧瞧，咱叫搬运夫先给你们运来一些楠木，好开工造车。
1: 说罢，张世平夺出造车铺，走到一旁的古树下，解下马缰绳，翻身上马。梅伯汉坐于他身后，双手紧紧捉住张世平的衣后襟，打马飞奔而去。二人骑马匆匆驰过虹桥码头区，越过虹桥进入汴河北岸畔，走了一程到了河市中段的汴河码头。张世平与梅伯汉翻身下马，直去楠木堆。梅伯汉睁大眼睛瞧着一大堆水桶粗的楠木，喜不自禁地赞道：
6: 哎呀，张大人，这可真是上好的楠木呀，用它造车坚固耐久。你快去叫搬运夫拉车来运吧。
1: 张世平一声吆喝，立马过来十来个拉平板车的搬运夫，他们四人一搬，抬起一根根粗大的楠木置于平板车上，不到半个时辰便装载完毕。张世平挺胸掐腰叮嘱道：
8: 你们这些搬运夫要不惜力气，把这些木材顺顺当当地运到梅氏造车铺去，回到码头咱赏你们银子，酒肉管够。
1: 搬运夫个个光膀露臂，将车袋子套于肩膀上，奋力朝前拉车，一个紧跟着一个，谁也不落后。沉重的楠木压得车轮子压压直响，他们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行着，豆粒大的汗珠子从额上直往下淌，滚落在地上，沉没进灰尘里。额上爆出青筋，眼珠子突兀，似是往外挤压一般，两脚蹬着地上的浮尘，一蹬一个脚坑，裤脚卷起，腿上的青筋一走一鼓的。他们拼死力气拉扯，这个拼劲超过了一头驴的力气。若是套上一头驴来拉这沉重的楠木，驴拉不动时急了也要乱弹蹄。时下这些搬运夫像驴一样不堪重负。搬运夫拉车也有讲究，一路拉车同行时，若是谁落了后，后头的搬运夫就超越他，这个落后的搬运夫就会受到同伙的嘲笑。所以搬运夫们一路同行时，任凭累断筋骨，累得吐血，谁也不甘落后，只有累得倒闭在路途上，闭上了眼睛，伙伴们才会叹息一声。造车匠梅伯汉跟在一溜车后头，瞧着光膀露臂的搬运夫身上酱紫而焦枯的皮肤包着骨头，像树皮一样粗糙，他心里有些不好受，于是他两手掌着车尾，低头用力推车，突然瞧见浮尘上有一滩血迹，他感到不妙，是谁吐了血？可是在拉车的行列里没有谁吭一声，搬运夫依然一个紧跟一个，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溜搬运夫拉着沉重的楠木，终于抵达虹桥北端，停下了脚步，喘息着。
9: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

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
一定要告诉我。

0: 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宫，
1: 这个屈辱的条约万万不能签，便马上叫来广东和湖南两省参加会试的举人，于4月22号打头阵到督察院去上书，要求拒签条约。与此同时，他和梁启超两人分头到一些大臣的寓所，邀请他们参加拒签条约的请愿活动。经过他们的动员，许多爱国的官员、社会名流纷纷上奏，交督察院转送朝廷，一时地张的人们塞满了大街，连上朝大臣的车辆都被包围得无法通过。台湾籍的举人得知家乡要被割让，更是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康有为看见群情激愤，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于4月30号由他出面召集18省赴京应考的举人，在达志桥松云烟开会，准备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上书请愿活动。大会以后，康有为接受与会者的重托，花了一天两夜的功夫，挥笔起草了一封长达18000字的上皇帝书，提出了聚合、迁都、变法三项要求。写好以后，梁启超分别送给各省的举人传阅，大家都赞成康有为的观点，总共有1300多名举人在上皇帝书上签了名。5月2号，康有为又把浩浩荡荡的举人队伍带往督察院去上书，这就是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最终没有能够成功，因为朝廷里的投降派得到了风声，大为惊恐，生怕打破他们的卖国计划。当时有一个叫做孙玉文的军机大臣就公开叫嚷，如果不赶快议和，让日本人打到北京，我的老婆孩子家财怎么得了。慈禧太后也非常着急，赶忙叫光绪帝提前在合约上画了押，以造成继承事实。督察院就推说，马关条约上已经盖上了皇帝的玉玺，无法挽回了，不肯代为递送请愿书。这次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连光绪帝那里也没有送到，就无声无息的结束了。可是公车上书的影响越来越大，上书的内容被传抄印刷，广为流传，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要求变法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高涨。康有为成了全国的大名人，变法维新也从思想酝酿发展成为政治运动。
2: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17集《康梁推动变法维新》。
3: 康梁推动变法维新，变法维新的领头人物是康有为。公车上书失败后，他与他的学生梁启超主张变法改良政治，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光绪帝即位的时候只有4岁，朝廷大事由慈禧太后管着。慢慢的，他长大了，公元1889年结婚，慈禧太后表示以后让光绪主持朝政。其实当时正是中法战争过后不久，朝廷内外对西太后许多丧权辱国的做法越来越不满，他所说的让光绪管理朝政只是做出一种姿态罢了。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各国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对这种情况，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了保国会，创办《时务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要求朝廷维新变法。他们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个资本主义改良运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是个倾向于维新的人物，他常常把社会上的一些情况告诉光绪。他还认识康有为，对康有为等人的改革主张很欣赏。光绪帝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把朝廷的大权从西太后那里夺过来，振兴清王朝。他对军机大臣奕匡说，太后假如再不给我实权，我宁愿退位，不当亡国的皇帝了。奕匡把光绪的话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说，哼，我还不想

让他当呢？奕匡在边上急忙劝解。西太后想了想说，也好，等他搞不出名堂来再说。光绪帝决心按自己的想法去干，几个大臣上奏章要皇上把保国会给禁了，理由是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帝说，保国会能保中国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查处呢？这个说法传到外面，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就更大了。光绪帝想召见康有为，可是奕欣等人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根据历来的规矩，四品以下的官员皇帝是不能召见的。可是光绪帝还是要见康有为，奕欣就搞了一个花样，说让康有为先写一个书面意见让皇上看看，如果可以实行的话，再接见康有为也不迟。光绪帝没有办法，就下令康有为写一份奏章，说说他的改革主张。康有为精心写了一份应召统筹全局折，他指出，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趋势看，能变法就能使国家富强，小改小革仍然会使国家灭亡。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内容，光绪帝看了很是欣赏，要总理衙门的大臣讨论。他不顾大臣的反对，要翁同龢把康有为请到颐和园的勤政殿单独与他交谈。康有为应召来见光绪帝，他说，现在外敌侵入我国的腹地，瓜分的大祸已经临头，我们的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变法就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光绪帝难过地说，是的，现在确实非变法不可了。康有为说，皇上既然知道非变法不可，为什么一直没有什么举动呢？光绪帝怕有人偷听，看一看帘外，然后叹息说，我受到的牵制太多啊。康有为点点头表示理解，那么皇上就自己权力能够做到的，做几件大事也可以救中国的。光绪帝表示同意，康有为继续说，不过现在的大臣太守旧，不了解世界的大事，靠他们变法是没有希望的。他略微停了停说，我看先不必撤他们的职务，可以增设新的衙门，让一些主张维新的人有职有权就可以了。光绪帝点点头，然后说，改革需要钱，现在国库空虚，钱从哪里来呢？康有为说，日本成立银行发行纸币，印度抽取土地税，这两种方法我们都可以采用。他们谈得很投机，光绪帝更坚定了改革的决心。这一次接见后，光绪帝准备重用康有为，但是遭到直隶总督荣禄和军机大臣刚毅的反对。光绪帝只好给了康有为一个准许专门上奏章的职位。康有为凭着这个职位，在短短三个月中上了许多奏章，内容涉及到废八股、培养人才、开办学堂、办报纸、振兴工商业、增强军事实力，以及创立宪法、开议会等等，甚至有禁止妇女缠足的内容。光绪帝还分别召见了维新派人物严复和梁启超等人。光绪帝从公元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三个月里几乎天天有新政颁布，要各地各部门认真实行，表现出他对变法的决心。他颁布的内容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和奖励工农业生产，设立矿物总局，修铁路。

开矿山，改革财政，编制每年的预算和决算，办报纸，允许百姓上书议事，给百姓一定的出版言论自由，改定法律规章，撤销无用的衙门和官员，设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改革考试制度，奖励科学发明等等。因为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次变法称为戊戌变法。可是就在维新派欢欣鼓舞的同时，保守派也对维新变法更加仇视了。一开始西太后看到社会上很支持变法，她就对光绪说，只要不违反祖宗的体制，你可以自己决定。但是当光绪帝在6月23日决定要废除八股的时候，西太后的亲信刚毅坚决反对。光绪帝大声责问，你想要阻挠我变法吗？刚毅马上说，不敢不敢。又说，这件事非常重要，皇上还是向西太后请示一下吧。光绪帝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就专门到颐和园去见西太后，西太后也同意了。可是随着变法的深入，新政的内容渐渐地向政治方面发展，西太后一伙保守派就慢慢地坐不住了，双方的斗争逐渐变得尖锐起来。

0: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18集《六君子血溅菜市口》。
1: 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变法开始以后，光绪皇帝想以开设茂勤殿，也就是皇帝读书研究学问的地方的名义，选用一批精明强干的维新人士当顾问官。他让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为他起草诏书，还把前几代皇帝的遗训也给了谭嗣同，说康熙、乾隆、咸丰三朝都曾经开设过茂勤殿，要他写进诏书当中。光绪皇帝其实是想亲自拿着诏书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为自己变法增加一点理由。第二天，京城的官员几乎都知道要开设茂勤殿的事了，以为诏书就要下达了。然而诏书终究没有下达，这是因为慈禧太后做了干预。于是大家都知道西太后和光绪帝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了。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西太后为了削弱光绪帝的势力，找了一个借口把他的老师翁同龢赶回了老家，光绪帝没有能力阻止。现在光绪帝更加感到情况不妙，他秘密召见了维新派的官员杨锐，特意写了密诏要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设法阻止这种趋势。他把密诏交给杨锐藏在衣袋里，带出了宫。杨锐出宫以后，遵照光绪帝的旨意，把诏书给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看。诏书上写着这样的话：现在朕当皇帝的地位几乎要保不住了，你们几个以及维新派的同志要设法赶快救朕呐。他们几个人捧着诏书失声痛哭，可是手中没有一点权，能做什么呢？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年轻的时候两次参加县试都没考中，于是他就投靠了叔父的把兄弟淮军提督吴长庆，很快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逐步高升，当上了驻朝鲜通商大臣。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看见形势不好，要求调回国。回国以后，他把自己装扮成支持变法的人，常常对人说一些中国和外国的事情，还在荣禄的同意下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一些不知底细的维新派居然对他很有好感。甲午战争过后，清廷想要训练一支新式的陆军，袁世凯走了许多门路，终于在公元1895年获得了清廷的委派，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训练新式的陆军，成为直隶总督荣禄的亲信。以后这支陆军成为清军中很有实力的军队，袁世凯的地位也渐渐地高了起来。康有为等五个人商量了很久，觉得唯一的希望只有动用袁世凯的力量了。谭嗣同秘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请求皇上用优厚的待遇联络袁世凯，希望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可以靠袁世凯救助皇上。他说得十分恳切。公元1898年的9月16号，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当面向皇上表示支持维新变法。光绪帝很高兴，特地赏给他侍郎的官职。第二天光绪帝又召见他，袁世凯表示一定忠于皇上，报答皇上的恩情。第三天，谭嗣同直接来到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他问袁世凯，你认为我们的皇上怎么样？袁世凯感慨地说，是一代少有的好皇帝啊。谭嗣同紧急着问，那么西太后他们准备在天津阅兵的时候逼迫皇上退位的阴谋你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我听到过一些。谭嗣同就拿出光绪帝的密诏给袁世凯看，然后说，现在能救皇上的只有你了。他的话语变得越来越激烈，用手在自己的头颈上比划着说，要是你没有救皇上的打算，那么就请你到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吧，再把我杀了，这样你肯定能够荣华富贵。袁世凯脸色变得很严肃，严厉地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服侍的主子，我和你都受到

0: 皇上不一般的恩情，救护皇上的责任不只是你的，我也有啊。假如你有什么好主意，我倒是非常愿意听的。谭嗣同听了以后很满意，就说：荣禄的密谋全压在天津阅兵这一举措上，你和董福祥、聂士成三支军队都受荣禄的指挥，他要靠这三支军队来逼皇上退位，即使这样，董福祥、聂士成的兵力还是不能跟你相比的，要论实力只有你了。要是事变发生，你完全对付得了他们两支军队，保护皇上恢复大权，清除太后身边的反对维新派的大臣，整顿朝廷的秩序，这些事儿你也完全可以做到从容不迫，这可是你一世无比荣耀的功业呀。袁世凯说：要是皇上在阅兵的时候能够看准机会迅速地进入我的军营，下令杀奸臣，那么我一定跟着你们干下去。谭嗣同说：不错，荣禄待你一向不错，你怎么对待他呢？袁世凯笑了笑说：他对我不是真心的，你没听说过汉人是不可以给兵权的说法吗？谭嗣同说：是啊，不过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要对付他可不容易。袁世凯愤怒地瞪大眼睛：要是皇上在我的军队中，我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容易。他们商量了好久，谭嗣同才放心地走了。但是谭嗣同走了以后，袁世凯立刻就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京，跑到颐和园去见西太后。第二天，也就是9月21号清晨，西太后和荣禄发动政变，他们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然后又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布请求西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戊戌政变。紧接着，慈禧太后下令搜捕维新派，废除变法法令，康有为、梁启超因为事先得到消息逃到了国外。谭嗣同不愿意逃走，他说：要是变法一定要流血的话，那么就从我开始吧。9月28号，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用鲜血浇洒在变法维新的道路上。他们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其他的维新派和大批参与戊戌变法以及倾向变法的官员纷纷被罢官流放，新政措施除了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以外，其余的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彻底失败，离变法开始只有100天，所以这次变法又叫做百日维新。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19集《英国强占香港新界》。
0: 英国强占香港新界，甲午战争结束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公元1898年6月9号，清廷的代表李鸿章在英国的威逼下，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月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斩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地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碧波荡漾的珠江口东侧，由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组成。早在公元1841年，英国侵略军就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当中登上了香港岛。第二年，战败的清廷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公元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英法联军进犯北京，火烧圆明园，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又屈服了。10月24号，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九龙半岛界址街以南约 1.7 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昂船洲，被割让给英国。第二年1月19号，在九龙举行了所谓的授土仪式。英国驻广州的代理领事巴夏里把一袋装有九龙泥土的纸袋递给了清廷的官员，然后清廷官员再把这袋泥土授给香港总督罗变臣，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痛心的一幕。中日甲午战争当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被迫赔款2亿2000万白银，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西方列强看见清王朝腐

败昏庸都纷纷张开大口来吞噬中国，英国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又盯上了九龙半岛戒指街以北的大片土地。公元1898年4月2号，英国殖民者以法国租借广州不利香港防务为借口，要求拓展戒指。英国驻华公使窦纳月通知清廷，提出一个租借方案，陆地比以前扩大10多倍，水面比以前扩大40到50倍。李鸿章看到了所谓的方案以后，气得胡子直抖，但是也无可奈何，只得采取沉默的办法拖延时间。窦纳月看见李鸿章迟迟没有答复，就2天3头到总理衙门去大吵大闹，威胁说再不答应就派英国军队进攻北京。清廷最终只得屈辱地接受了英国的无理要求，但是提出保留九龙城由中国管辖，保留大鹏湾码头。大鹏湾和深圳湾中国的兵舰商船有自由行驶和停泊的权利。6月9号，李鸿章在展拓香港戒指专条上签字，凭着这个条约，英国又霸占了我国 975.1 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深圳河以南戒指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地区，连同附近的235个岛屿。后来这一大片地区被称为新界，就是新领土的意思，占香港总面积的 92%。 根据条约的内容，开始租借日期为公元1898年7月1号，租期为99年，到公元1997年6月30号期满。然而新条约的墨迹还没有干，英国就强行占领了九龙城寨，并一度攻占深圳全境。但是因为条约的限制，英国也从来不敢强行管理九龙城寨，使九龙城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地带。英国强占香港的历史是一部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尽管清王朝腐败无能，但是爱国志士和当地的民众反抗侵略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直到新中国诞生以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的站立起来。公元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0: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

0: 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 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北京时间20点整。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

0: 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县群众文化花开遍地，广场舞与登陆二人台持续上演，点亮群众业余生活。8月24日至26日，我县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舞动内蒙古星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与情戏二道河星河县第三届登陆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举行，活动均由县里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以舞蹈之韵与戏曲之腔交相辉映，集中展示了全县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苗宇峰参加活动。24日，舞动内蒙古星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率先拉开帷幕，来自全县九个乡镇的17支广场舞团队，数百名广场舞爱好者欢聚一堂，分村委会组和社区组两个组别展开交流展示，黄土高坡、红歌大联唱、和谐中国大舞台等节目轮番登台，既有院内浓厚的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舞蹈，还有展示地方特色的新编作品。舞者们将劳动的热情化为舞蹈的韵律，以最佳状态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8月25日至26日，情戏二道河星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上演，作为凝结蒙竞技

地区群众文化交融智慧的百年非遗艺术。东陆二人台在新河县从历史深处走来，历经传承创新，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文化支撑。七支展演团队轮番登台，二人台联唱《打樱桃》等经典剧目与创新作品接连上演，文艺爱好者们同台献艺，用最地道的唱腔，最朴实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经评委现场打分评定，两项活动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并为多家综合文化站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活动还设置了现场亮分环节，评委从服装仪态、进退场秩序、表演完成质量等多个维度进行专业评判，确保了赛事公平公正。舞台虽小，装不下大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时间虽短，道不尽星河人民的幸福故事。我县正以文化为笔，在祖国北疆绘就一幅文化繁荣、民心凝聚、发展向好的壮美画卷。历史上的今天，1998年8月27日，中国举办首届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2004年8月27日，在雅典奥运会上，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夺得男子110米栏冠军，这是中国男选手在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一枚田径金牌。25日，内蒙古首单农业设施及禽畜活体抵押见证融资业务在乌兰察布落地。察右前旗一种养合作社以肉牛活体养殖圈舍抵押获980万元贷款，利率3.4%，其中含345万元纯信用额度。2026年8月下旬，乌兰察布供电公司复合管理服务中心组织4名青年职工赴呼和浩特市参加青年大学习营销业务交流学习活动。本次学习紧扣党建理论与营销实操业务，通过专题授课、现场观摩、座谈研讨等多种形式，为青年职工搭建学习提升、互学互鉴的良好平台。据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消息，日前随着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12个边境嘎查村投递频次提质任务顺利收官，内蒙古11064个建制村全部实现快递周投递频次3次及以上全覆盖，全区农村牧区邮政普遍服务均等化水平迈上新台阶。8月25日，2026第三届中蒙俄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呼和浩特体育中心综合馆拉开帷幕。比赛为期4天，设青年组、U12 组和 U0 组3个年龄组别，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26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比拼。近日，呼伦贝尔市250余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大型农机列阵轰鸣，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秋收大幕正火热铺开。8月25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心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身份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资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 1% 到 2%， 当水分丢失 2% 到 4% 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凉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 1.7 升水，女性达到 1.5 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
人人缴安全各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0: 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比，将边坡的坡比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行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袋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

0: 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

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味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味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浊金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何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味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晓。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撑疵，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

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

土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碎石拥马乳已净，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木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木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图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

韩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真的。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集。
4: 高原东域的太阳似乎升不高，离地面反而越来越接近，蓝天变白了，黄草照白了，雪地表面微微融化，成了一片白汪汪的反光镜。人群、狗群和车队在强烈的白光中晃成了幻影，所有的男人都掏出了墨镜戴上，女人和孩子则用马蹄袖罩住了自己的眼睛。几个已经得了雪盲症的牛倌紧闭眼睛，但还流泪不止，而大狗们仍然瞪大眼睛观察远处跳跃的野兔，或低头嗅着道旁狐狸新鲜的长条足迹。接近猎场，狗群立即发现了血泊上的异物，便狂吼着冲了过去。一些没喂饱的狗抢食狼群丢弃的黄羊残肢剩肉。比利格家的巴勒和小组里几条出了名的大猎狗则竖起鬃毛，到处追闻着草地上狼的尿粪气味，眼珠乱转，细心辨别和判断狼群的数量和实力，以及是哪位头狼来过此地的。老人说，巴勒能认得俄伦草原大部分的狼，大部分的狼也认得巴勒。巴勒的鬃毛竖了起来，就告诉人，这群狼来头不小。人们骑在马上，逐一进入围场，低头仔细查看。山坡上的死黄羊大多被狼群吃得只剩下羊头和粗骨架。比利格老人指了指雪地上的狼爪印说，昨天夜里还有几群狼来过。

0: 他又指了指几缕灰黄色的狼毛说，啊，两群狼还打过仗，像是界中那边的狼群也追着黄羊群气味过来了。哎呀，那边的食儿少，狼更厉害。马队终于登上了山梁，人们像发现了聚宝盆一样激动地狂呼乱叫，并向后面的车队转圈扔帽子。嘎斯麦带头跳下了车，拽着头牛小步快跑，所有的女人都跟着跳下了车，使劲地敲打着自家的牛，轻车快牛，车队迅速移动。兰木扎布看着山下的猎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1: 哇，这巨狼可真了不起啊，劝进去这老些黄羊，前年我们二十多个马倌牛倌跑垮了马，才牵进去三十多只。
0: 比利哥老人勒住马，端起望远镜扫望大雪窝和四周山头，人们全勒住马瞭望四周，等待老人发话。纯镇也端起了望远镜，坡下就是那片淹没了无数黄羊，可能还埋葬过古代武士的大雪窝。雪窝中间是比较平展的一面，像一个冰封雪盖的高山大湖，湖边斜坡上残留着十几处黄羊的残骸。最令人吃惊的是，湖里居然有七八个黄点儿，有的还在动。陈真看清了，那是被迫冲入雪湖但尚未完全陷进雪窝的黄羊。雪湖近处的雪面上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雪坑，远处更多，都是遭到灭顶之灾的黄羊留下来的痕迹。雪湖不同于水湖，所有沉湖的物体都会在湖面上留下清晰的标志。比利哥老人对巴图说，你们几个留在这儿铲雪道，让车往前靠。然后老人带着陈镇和兰木扎布慢慢向湖里走去。老人对陈镇说，千万要看清羊蹄印和狼爪印在下脚，没草的地方最好别踩。三人小心翼翼骑马踏雪下坡，雪越来越厚，草越来越少。又走了十几步，雪面上全是密密麻麻筷子头大小的小孔，每个小孔都伸出一只干黄坚韧的草茎草尖儿。这些小孔都是风吹草尖儿在雪面上摇磨出来的。老人说，这些小洞是腾格里给狼做的气孔，要不大雪这么深，狼咋就能闻见雪底下埋着的死牲口呢？小孔和草尖儿是安全的标志。再走几十步，雪面上便一个草孔和草尖也见不着了，但是黄羊蹄印和狼爪印还清晰可见。强壮的蒙古马吭哧吭哧地踏破三指厚的硬雪壳，陷入深深的积雪里，一步一步向雪湖靠近，朝最近处的一滩黄羊残骨走去。马终于迈不开步了，三人下马，顿时砸破雪壳，陷进深雪。三人费力地为自己踩出一块能够转身的台地。陈镇的脚旁是一只刚被吃过的黄羊，歪斜在乱雪当中，还有一堆冻硬的黄羊胃包里的草食。大约有三四十只大黄羊在这一带

0: 扬声却被雪壳拖住，留在雪面。羊还活着，但已不能动弹。这些草原上最善奔跑的自由精灵，如今却饥寒交迫，寸步难行，经受着死神最后的折磨。而骇人的是，雪面上升天腾格里的存在，他的灵魂再次受到了草原腾格里的抚爱。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七集。
0: 岸边坡上传来杨克和巴雅尔的欢呼声，陈震回头一看，杨克和巴雅尔大声高叫：挖到一只，挖到一只。陈震用望远镜再看，他发现杨克像是在巴雅尔的指点下，不知用什么方法挖出了一只大黄羊。两人一人拽着一只羊腿往牛车走，留在岸上的人也拿起木锨纷纷跑向深雪处。詹州已远离安全区，离一只大黄羊越来越近。这是一只母羊，眼里闪着绝望的恐惧和微弱的期盼。它的四周全是雪坑，蹄下只有桌面大小的一块雪橇，随时都会坍塌。老人说：哎，把毡子慢慢地推过去啊，可是不能太慢，千万别惊了它。这会儿它可是两只羊，在草原上谁活着都不容易，谁给谁都得留条活路。陈震点点头，趴下身子，轻轻地将前针一点一点推过雪坑，总算推到了母羊的脚下，雪橇还没有坍塌。不知这头母羊是否曾经受过人的救助，还是为了腹中的孩子争取最后一线生机，他竟然一步跳上了大毡，扑通跪倒在毡上，全身乱颤，几乎已经累瘫了，冻僵了，吓傻了。陈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两人轻轻地走上前毡，小心翼翼地将后毡绕过雪坑，推扑到西边雪硬的地方。又倒换了十几次，终于走到了没有一个雪坑，但留下不少羊粪和羊蹄印的雪坡。啊，好了，放他走吧，他要是再掉下去，那就是腾格里的意思了。陈震慢慢走到黄羊的身边，在他的眼里，黄羊哪里是一头黄羊，而完全是一只温顺的母鹿。它确实长着一对母鹿般的美丽让人怜爱的大眼睛。陈震摸了摸黄羊的头，黄羊睁大了惊恐的眼睛，满目是乞声哀求的眼神。陈震抚摸着这跪倒在他脚下可怜无助的柔弱生命，心里微微站立起来。他想，他为什么不去保护这些温柔美丽热爱和平的草食动物，而渐渐站到了嗜杀成性的狼的立场去了呢？一直听狼外婆、东郭先生和狼以及各种仇恨狼的故事长大的陈震不由脱口说道：这些黄羊真是太可怜了，狼真是可恶，滥杀无辜，把人家的命不当命。

地利归老人脸色陡变，陈震慌得咽下了后面的话。他意识到自己深深地冒犯了老人心中的神灵，冒犯了草原民族的图腾，但是他已经收不回自己的话了。老人瞪着陈震，急吼吼地说，难道草不是命吗？草原不是命吗？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连狼和人都是小命，吃草的东西要比吃肉的东西更可恶。你觉得黄羊可怜，难道草就不可怜？黄羊有四条快腿，平常它跑起来能把追它的狼累吐了血，黄羊渴了能跑到河边喝水，冷了能跑到暖坡晒太阳。可草呢？草虽是大命，可草的命最薄最苦啊，根这么浅，土这么薄，长在地上，跑跑不了半尺，挪挪不了三寸，谁都可以踩它吃它啃它糟蹋它，一泡马尿就可以烧死一大片草。草要是长在沙里和石头缝里，可怜的连花儿都开不开，草籽儿都打不出来呀。在草原要说可怜，就属草最可怜。蒙古人最可怜最心疼的就是草和草原。要说杀生，黄羊杀起草来比打草鸡还厉害。黄羊群没命的啃草场，不就是杀生啊？就不是杀草原的大命？把草原的大命杀死了，草原上的小命全都没命，黄羊成了灾，就比狼群更可怕。草原上不光有白灾黑灾，还有黄灾，黄灾一来，黄羊就跟吃人一个样。老人稀疏的胡须不停地抖动，比这只黄羊抖得还厉害。陈震心头猛然震颤不已，老人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战鼓的鼓点儿，敲得他心通通通的连续颤痛。他感到草原民族不仅在军事智慧上、刚强勇猛的性格上远远强过农耕民族，而且在许多观念上也远胜于农耕民族。这些古老的草原逻辑一下子就抓住了食肉民族与食草民族几千年来杀得你死我活的根本。老人的这一番话犹在蒙古高原上俯瞰华北平原，居高临下，狼牙利齿，铿锵有力，锋利有礼，锐不可当。一向雄辩的陈震顿时哑口无言，他的汉族农耕文化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刚一碰上了草原逻辑和文化，顿时就坍塌了一半。陈震不得不承认，煌煌天理应当是在游牧民族这一边，草原民族捍卫的是大命，草原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宝贵，而农耕民族捍卫的是小命，天下最宝贵的是人命和活命。可是大命没了，小命全都没命。陈震反复念叨着这句话，

轮廓渐渐明显，才发现所谓的历练都只是铺垫，才发现最后只剩下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写给未来深爱的女孩。

我从20岁的夏末开始等待你的到来。我写这封信给未来的你，那个注定要走进我生命的女孩，盼望我们的相遇之后会有两手相牵白头苍苍的美满。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和大家一同分享一篇温暖的短文，献给那些终将和我度过一生却还没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人。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遗憾的存在，比如很少有人能和他的初恋白头到老，也很少有人能够在年少不懂事的时候就爱上一个人再也没有变过，更少有人能够不错过最爱自己的人。既然这是一个耗费初恋人都善变又充满错过的世界，那么我到现在还没有遇见你，也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而我相信你肯定在那里，有那么一个你，微笑着或者哭泣着，温柔着或者痛苦着，快乐着或者奔向我。

当我们足够成熟和优秀的时候，我们应该抱头痛哭的吧。这么多年的历练，终于把我锻炼成一个爱过很多女生的人渣，把你锻炼成一个百炼成钢的好姑娘之后，才让我们相遇。而我这封信，写给未来会遇到的你。让你知道，我从快到二十岁的那个夏末开始等待，等待一个可以和我安稳度过剩下所有岁月的你，等你莅临我的生活，等你嫁到我的未来，等这个世界唯一的你。我相信我的生活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你来参与。我想你应该会喜欢五月天，因为我希望带着我最爱的人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当阿信慢慢唱着《知足》的时候，我想要将身边的你紧紧地抱在怀里。

到20岁的时候，听五月天就整整8年了。他们的歌给我的是关于信念的坚持和对爱情的美好憧憬。我从来不轻信别人的话，可是我相信阿信说的，怡静一定会嫁给大雄。好像我认定了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一个人是为了遇见我而不断成熟着。五月天有太多的歌，阿信有太多的故事， Masha 有太多的可爱，石头有太多的责任，冠佑有太多的遗憾，而怪兽有太多的才气。那这些都是我希望自己也能

做的寿司也能让我狼吞虎咽。你应该会看我写的文字，大部分时间积极，偶尔会有一点颓丧的文章。你会读懂它，然后默默地陪伴我，因为我相信文字有的时候就是我的生命，而你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那样的一个你参与到我的生活里来，才让我觉得真正想要天荒地老吧。

我相信你的生活里也一定需要这样的一个我来参与。身高1米77，体重70公斤，在遇见你之前希望能瘦到65公斤。他们说每一个灵魂只有21克，那我需要在这之前失魂落魄多少次才能达到目标？可是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慢慢地把我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该有的样子，然后再成熟地去爱一个人。我的近视很严重，所以偶尔看镜子里的自己也觉得长得不是那么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国家和父母，更不至于被躲在草丛里的女流氓劫色，可同样不至于混在人群里找不到我。带我出去不会让你在闺蜜面前丢面子，虽然也长不了多少脸。我是一个很文艺的青年，愿意为你写很长的情书，愿意为你吃飞醋而做出很多疯狂的事情。我希望带你去看海，去每一个我曾经去过最美的地方。以前的那些景色只是我一个人看，可是当生命里出现了你之后，我想要和你分享所有我见过的美丽，给见过的每一朵花，爬过的每一座山，踏过的每一层浪，取上名字。

仔细想想，我的优点确实不多。如果会熬夜和身体不错算是的话，你睡不着的晚上我可以陪你说话。我相信彼此应该是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的人，不然我会很寂寞。为亲爱的人保持一个好身体，我想也是责任吧。我不能在你之前离开这个世界，也许在我之外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来像我一样爱你。我想，那时的你会寂寞的。

所以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得不把自己往前面紧逼一下。当我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你会不会愿意牵着我的手直到世界末日？我不知道所等待的你什么时候会出现，我会不会在下一秒就遇见一个向我微笑的姑娘，我会不会在明天就认识一个看我文章很久的女生，这些都是我满满的期待。对终将出现却还没有和我在一起的你，哪怕我始终是一个人在练习两个人，我也要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命运在某一时刻

被安排了交集。那时候的我肯定足够成熟和优秀，去让生命里唯一的你再也不离开。那么就让我把这封信保存到天荒地老，或者直到我遇到那个人的时候，这封长信写给他，让他知道这么多年还不出现的后果，要陪我到白发苍苍。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本期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世界和我爱着你》。多年后，请记得自己的初衷。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世界和我，我常在想，现在的我们还能够心平如水地静静走在石板街上吗？还能够静静地坐在树下看书吗？只是我们都太忙了，忙着选择，却忘了问一下自己的心，我们曾经最原始的初衷是什么？徘徊于所谓的两难甚至几难的选择，无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仍然无法让自己开心。一起来倾听姑娘说，希望多年以后还记得自己的初衷这篇文章，和自己的心灵做一次真正的沟通。姑娘说，她不是天生正义，在很多时候都是自我谴责的正义。有一次在公车上看到一个老头上车，手还被门夹了一下，却好似没有人看到。姑娘很淡然地说了句，那您过来坐吧。大家都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儿，在这之前谁也没有站起来的趋势。好多的青年人啊，多少有点震颤。那一刻他觉得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演着属于自己的独角戏，于是默默坚定，要善良，要坚强，在任何的时刻。姑娘说她没有好好念书，于是念了所专科，参加很多社会活动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城市的专科学校真的挺少的，而大家开口的第一句话总是问你哪所学校的，然后一个个开始自报家门。他报出一个专科，大家开始沉默。 A 报出一个浙大，大家开始唏嘘，小声嘀咕。原来就算他觉得没什么，在很多人的心里还是喜欢把人分成三教九等。来才发现的，在所有人说着这城市有多么不好的时候，他倍显失落。
2: 但是朱莉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布莱斯一定是喜欢上自己了，不然怎么会拉着自己的手呢？其实布莱斯只是不小心碰到而已。看吧，男孩和女孩的心思有多么的不一样，他们的缘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布莱斯发现自己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朱莉，不管自己去哪儿都会发现他的身影，而且更可怕的是，朱莉让整个学校的人都误会他们的关系了。但是朱莉却不这么想，在她的眼中，布莱斯一切躲避自己的举动都只是因为他害羞而已。就这样，布莱斯度过了他觉得很无奈的童年，直到他们步入六年级，布莱斯为了彻底的摆脱朱莉，开始追求朱莉的死对头，年级里最漂亮的女生 Shirley， 这让朱莉气愤不已，

他在心里祈祷着布莱斯能够看透舍利的浅薄。果然没过多久，舍利就跟布莱斯分手了，而且舍利还当众给了布莱斯一巴掌，朱莉开心极了。不过分手的真正原因是舍利知晓了布莱斯接近自己的目的，而朱莉才不管呢，她只知道布莱斯又是她的了。一切又回到了从前，布莱斯发现朱莉居然变本加厉，开始在上课的时候吻她，她简直无法忍受，拒绝一切跟朱莉有关的事情。因此当外公将一张报纸递给她的时候，她不屑地把报纸扔在了一边。报纸上是那个讨厌的朱莉，她竟然上了头版，原因是她为了阻止施工队砍掉一棵梧桐树坐在了树上不下来。这件事情惊动了镇上的警察。我们来看看朱莉为什么要保护这棵树。这棵很高大的梧桐树生长在校车的车站旁，有一次朱莉为了捡挂在树枝上的风筝爬到了上面，发现从这里能够看到整个小镇的模样。更重要的是树上的风景好极了，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常常一个人爬到树上静静地坐着。这棵树让他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好，所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这棵树。后来他觉得这么漂亮的风景应该和自己心爱的 Bless 来分享，于是每当 Bless 经过，朱莉就会邀请他上去坐坐。可是一直把朱莉当作怪物的 Bless总是找借口推脱，朱莉也不在意，甚至在树上做起了校车的预报员。每天当孩子们在树下等校车的时候，朱莉就坐在树上喊道：校车还有三个街区，还有两个，一个。这让布莱斯在内的学生们对他反感之极，布莱斯还当面的讽刺朱莉，但是性情洒脱的朱莉一笑而过，对他说：你只是眼里容不下美好的事物而已。布莱斯觉得这句话真是个天大的笑话，朱莉竟然指责自己欣赏不了美。他想起朱莉家的院子就好笑，那个杂草丛生的院子从来没有人去打扫过，又脏又乱，他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呢？布莱斯觉得愤愤不平。可是后来梧桐树还是被砍了，从那个时候起，朱莉就再也没有去那儿等过校车。她每天早上骑自行车上学，这样就能够避免经过梧桐树曾经生长的地方。她也不再搭理布莱斯，整天郁郁寡欢，因为她怎么做就是忘不掉这件事儿。一天朱莉的爸爸来到了她的房间，递给她一幅油画，画中竟然是那棵梧桐树。爸爸说希望朱莉能够记住在那棵树上的快乐。朱莉笑了，这是她从梧桐树被砍以后第一次露出笑容。她把画挂在了卧室的墙上，让自己每天早晨第一眼就能够看到它。梧桐树事件告一段落，布莱斯以为朱莉不会再纠缠着自己，但是好景不长，朱莉敲开了布莱斯家的门，为他们送来鸡蛋。这些鸡蛋是朱莉自己养的小鸡生的，因为太多，朱莉决定每次都拿了一些给布莱斯。面对朱莉的热情，布莱斯找不到借口拒绝，于是他收下了鸡蛋。布莱斯的父亲是个外表和精神上都非常严肃的人，他鄙视朱莉一家，觉得他们贫穷而且不务正业。就拿朱莉来说吧，她竟然在自家的院子里养起了小鸡，以至于整个院子都脏乱不堪。她还告诉家人，朱莉送来的鸡蛋没准有细菌，于是她让儿子把朱莉送来的鸡蛋还给她。这可让布莱斯好一阵犯难，自己不愿意跟朱莉说话，而且这样做会伤害朱莉，他根本不敢面对朱莉。左右为难之下，他想出了一个令自己满意。

理方式，那就是把鸡蛋扔掉。这个主意果然不错，自己不用面对朱莉，也不会在家人面前为难了。可是没过多久，朱莉就发现了这个秘密。那天当她再一次为布莱斯送去鸡蛋后，晚走了几步，正巧碰到布莱斯抱着鸡蛋出来准备扔掉。朱莉顿时明白了，原来布莱斯一直把自己送去的鸡蛋当成垃圾，而布莱斯的理由竟然是害怕鸡蛋里有细菌。朱莉一言不发的就离开了。其实朱莉的家里并不是不富裕，他们也不是故意不打扫院子，只是朱莉的叔叔小时候因为意外智力受到了影响，朱莉的爸爸为了让他得到最好的照顾，把家里的钱全都拿去支付叔叔的医疗费用了。而布莱斯并不明白这些，他讽刺朱莉家的院子。朱莉听过之后心里很难过，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家被人指责，更重要的是那个指责他的人是布莱斯，是他从小就喜欢的布莱斯。俗话说，恋爱中的女人常常做傻事儿，这对于一个12岁的小女孩来说也不例外。朱莉决定自己打扫院子，她买来了花种和修理的工具，开始整理草坪。虽然这本来应该是房东该做的事儿，不过对于像朱莉这样善良的女孩来说，得到别人的帮助是很容易的。布莱斯的外公开始留意起朱莉来，他是个精湛的园艺师，他帮助朱莉修剪树枝草坪，又帮他把新搭好的篱笆外面种上了鲜花。一段时间之后，朱莉家的院子便焕然一新。布莱斯因为鸡蛋的事情一直对朱莉心怀愧疚，想起这几年来和朱莉的点点滴滴，他发现其实这个女孩也有可爱的一面，而且她是那么的率真又聪明。想着想着，布莱斯发现自己心里其实很在乎朱莉，于是趁上课的时候忍不住偷偷地看她。这被朱莉的好朋友看到了，他拉着朱莉躲到了书架的背后，偷听布莱斯和朋友的对话。我发现总是忍不住地想她，布莱斯对朋友说。朱莉听了心中暗暗的高兴，而布莱斯的那位朋友却不以为然，竟然开口侮辱起朱莉的叔叔。布莱斯呢，他做了懦夫，居然随声附和。他不知道此时朱莉就在书架后面看着他，他更不知道朱莉一家人是多么的爱护他的叔叔。朱莉伤心极了，伤心之余还有深深的愤怒。他明白了，布莱斯其实从来没有把他当过朋友，梧桐树被砍掉时他没有支持自己，现在还侮辱叔叔，他决定再也不理会布莱斯。恰好这个时候，布莱斯的母亲邀请朱莉全家去家里聚餐，这是自他们搬来后第一次正式的邀请。布莱斯的母亲想为之前的冷漠向朱莉一家道歉，这让朱莉的妈妈兴奋不已，但却难为了朱莉。她原本不想去，可是看到妈妈兴奋的表情，朱莉又不想扫她的兴。聚会这天，两家人都身穿盛装，布莱斯看见了朱莉，上去和她打招呼。朱莉开门见山，冷冷地说，我听见了你在图书馆里说的话，我再也不会理你了。布莱斯碰了一鼻子的灰。整个晚上朱莉果然都没有再跟他说话，他听着餐桌上父亲挖苦朱莉一家人，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做错了。学校举行拍卖大会，拍卖的物品们是活跃在年级各个领域的优秀男生，参与竞拍的女孩子可以与自己所拍得的男生共进晚餐，帅气的 Blessed 理所当然地被推选在列。朱莉的死对头 Shirley 放出话来，自己要得到 Bless。 朱莉得到这个消息，她犹豫了，因为原本以为自己看透了 Bless 的浅薄，却在事关

临头的时候还是很在意，于是他决定带着钱去和 Shirley 一争高低。拍卖大会上， Bless 被安排在中间出场。这个时候 Bless 心情非常的紧张，他希望朱莉赢得自己，而台下的朱莉也不轻松，他已经很久不理 Bless 了，不想让他觉得自己还在在乎他，可是自己的心明明是在乎的，不然现在坐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呢？恋爱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受尽煎熬，朱莉和 Bless 各自都有不可言说的烦闷，特别是朱莉，当她看到 Shirley 为 Bless 开出$50的高价时，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可是这个时候如果去抢，会让大家以为她仍然喜欢 Bless。 恍惚之下，朱莉违心地选择了另外一个男孩， Bless 的眼中闪现出了一丝失望。拍卖会结束了，女孩子们和自己选定的男孩共进晚餐，朱莉的眼睛一直看着不远处的 Bless。 突然 Bless 站起来，快步地向她走过来， Bless 居然想要吻她。朱莉吓了一大跳，她使劲地推开 Bless， 不要命地蹬着自行车回家了，然后把自己锁在了屋里。 Bless 追了出来，他的朋友企图拦住他，Bless 疯狂地推开朋友，一边取自行车一边在心里说，我承认我对他动心了，彻底的。灰姑娘终于得到了王子的青睐，可是王子现在面临的是如何让自己的灰姑娘重新的接纳自己。 Bless 跑到了朱莉的房子外面，使劲地敲门，还大喊着朱莉的名字。朱莉正在气头上，完全不理会他，直到他看见 Bless 在他家的院子里用铁锹挖坑。他要干嘛？竟然破坏自己家的草坪。朱莉既疑惑又生气，一旁的爸爸却神情自若。 Bless 在挖好的土坑中放上了一棵小树苗，朱莉定睛一看，是梧桐树，和当时那棵被砍的梧桐树一样品种的树苗。原来 Bless 是想用这种办法弥补自己的过错。故事的结局大家应该都猜到了，朱莉跑到了院子里，和 Bless 一起种下了这棵见证他们懵懂爱情的树苗。

0: 刚才我们讲的电影故事是《怦然心动》，有时候我们会为那个从第一眼就爱上的人受尽煎熬，但是这个过程又无比的幸福，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只有那个人和自己，无论他做过什么事儿，说过什么话，都会在我们心里泛起阵阵涟漪，这就是美好的初恋，令人难忘的怦然心动。
1: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片，名字叫做电影《小池和我》，它是一个关于成长、爱和守护的故事。
2: この映画は好きな人同士で見ると楽しめると思うので、皆さん、池ちゃんと僕、見てください。
3: あのね、私、もう一度あなたに会いに来たの。本当はね、私たちが最初に会えるのは、もっともっと先のことなんだけど。
4: 池ちゃん、僕のこと知ってるの？
5: 夏草に
3: 走った、
5: そよそよと
3: 笑った、
5: 風が
3: 怒った、転んだ、
5: 空は
3: 泣いた、
5: 明日の空は、
3: そして
4: 優勝くん、お父さんが事故で、
6: 僕わからないよ、昨日から起こったことが全部わからない。
3: ほら、君は少しずつ大人になっていくよ。
0: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做加生的9岁男孩。加生的父母很年轻，两人总是动不动就吵架，很少关心身边的儿子，就连加生险些在海里淹死，在一旁吵架的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好在加生身边有一个叫小池的好朋友作伴，但是小池不是人，而是一个圆滚滚的，可以随意变换颜色和形状的奇怪生物，它可以上天入地，变大变小，而除了加生，谁也看不到的。对于加生来说，最痛苦的并不是家庭不和睦，而是上学。每天早上，加生都要在家门口左看右看，确认安全之后，这才敢出门。当然，如果碰巧遇到了邻家温柔美丽的女高中生美沙子，倒是能让加生倍感幸运。不过美沙子再温柔，也不能消除加生对学校的恐惧。原来在加生的学校有两个叫安仔和五仔的男孩，他们是渔民的儿子，所以生来体格强壮，脾气更是暴躁，经常欺负同学。而加生更是他们的重点目标，因为在那些同学中，只有加生无论被打得多狠，他都从来不哭，这让安仔和五仔非常的恼怒。这一天挨完打的加生没有去上学，而是和小池一起去学校旁边的山上玩了一天。回到家里，父亲听说了加生逃课的原因，显得非常的气愤，他狂奔出家门，嚷嚷着要为儿子报仇。加生和妈妈急忙在后面追赶，眼看就要奔到安仔和五仔的家，可就在这个时候，爸爸竟然猛地转过身逃了回去，这让加生很失望。小镇上的乳品店老板是一个脾气很大、擅长空手道的大叔，不想再受欺负的加生想向店老板学习空手道，可是店老板却要求加生每天练习握拳1000次。加生并不理解，反而认定老板是在敷衍他。在又一次被打之后，加生一个人来到了山上，靠杀死各种昆虫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和委屈。加生问小池能不能够帮帮他，小池说，别人看不到我，我无法介入到你的人生，等你长大后遇到喜欢的人，告诉他这些事儿，他一定会和你一起欢笑的。

0: 第二天，嘉生在学校又遇到了安仔和吴仔。就在他准备又一次挨揍的时候，老师竟然像救星一般的跑了过来。不过他并不是特地来救嘉生的，只是过来告诉他，快点回家，你的爸爸出事了。当嘉生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家已经变成了灵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嘉生不敢回家去面对爸爸的遗体。小池在一旁安慰他说，世界上总有一部分孩子要比别人早一步的成长，快去和爸爸告别吧。可是告别仪式是那么的尴尬，门口站着邻居大婶们，表情怪异，还偷偷的议论着什么。嘉生从他们的嘴里得知了父亲的死因，原来父亲是在情妇家门口因为醉酒不小心摔到了下水槽里淹死的。看着抬不起头来的妈妈，嘉生勇敢地站在爸爸的棺材前，对邻居们大声地说，我是长子嘉生，你们能来爸爸一定很开心，谢谢你们了。妈妈惊呆了，大婶们也羞愧地闭上了嘴。爸爸死后，嘉生依然过着被欺负的日子。当那两个大个子辱骂嘉生的父亲的时候，嘉生第一次愤怒地扑了上去，和他们扭打在一起。不过结局还是一样，他又被打了。无能为力的小池只能在一旁忧伤地看着嘉生。学校里，一个叫美术的小女孩十分的同情嘉生，她把嘉生拉到了仓库，想方设法地安慰他。可是嘉生对这些话却提不起兴趣。突然，嘉生撅着嘴就向美术靠过去，他对美术说，男人和女人会接吻，我要快点吻女人才能长成真正的男人。美术气得扇了嘉生一个巴掌。这个时候，美术的姐姐正好路过，便把美术给叫走了。而美术的姐姐就是嘉生一直很喜欢的高中生美沙子。姐俩走后，小池冒了出来，他变成了一个浑身棱角的吓人形状，醋意十足地对嘉生说，原来你喜欢和女生一起玩啊。嘉生这才意识到，一直性别不明的小池其实是个女孩子。这天早上，嘉生赖在床上不想起床，小池却对他说，今天会有好事情的，你会看到发亮的东西，并且他还能帮到你。嘉生奇怪小池怎么会知道，小池说，你要是不信就去试试看。果不其然，在乳品店的门口，嘉生捡到了一个印着少见花纹的瓶盖。正是这个瓶盖帮助嘉生在挨打的时候引开了安仔的视线，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挥拳命中了安仔的鼻子。不过他毕竟不是两个大个子的对手，最终还是免不了被一顿胖揍。失望的嘉生在海边找到了小池，小池笑着对嘉生说，你终于打了他一拳，而且回家路上也没有哭，你很坚强也很软弱，很善良也有坏心眼，更喜欢耍帅。嘉生很奇怪小池为什么这么了解他。小池望着大海意味深长地说，我和一个人约在这里见面，因为我先到了，所以要等很久才能见到，至于我是谁，再过不久你就知道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嘉生决定骑车去隔壁的镇子，原来他要去找父亲生前的那个情人。嘉生找到了父亲遇难的水沟，在没有水流经过的时候，他躺在了里面，望着天空，他感受着父亲临死前看到的最后的影像。然后他又来到了父亲情人的窗外，窗台上摆着父亲做的军舰模型，而那个女人正在和另外一个男人喝酒。嘉生偷偷地从窗户的缝隙中拿走了爸爸的模型，在隧道里他愤怒地把模型踩了一个粉碎。这时一群大孩子们出现在了嘉生的面前，当他们发现嘉生来自安仔和吴仔。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

0: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第12集，真是奇怪极了。当他路过那个荒僻的建筑工地的时候，一种不安和怀疑的感觉又向他袭来。我不能再瞎想了。他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看了看艺术工作室的窗户，大卫还在那里望着他。真是三个不错的年轻人。奥利夫夫人自言自语道，真是非常友善，非常可爱。向左转，接着右转。只是因为他们看上去有些特别，人们就冒出了他们是危险人物的愚蠢想法。是要在右转吗？还是左转？左转。我想，天哪，我的脚要下雨了。这条路好像永无尽头，国王大道似乎遥不可及，他一点也听不到车辆嘈杂的声音，究竟何在哪里？他开始怀疑自己一定是记错了方向。没事，奥利弗夫人想，我肯定会很快出去的，不管是哪条河，或是帕特尼，或是旺兹沃斯，或是什么其他地方。他向一位过路的人询问怎么去国王大道，但是那个人是个外国人，他表示自己不会说英语。奥利弗夫人精疲力竭地在小巷口转了个弯，她看到了河水泛出的波光，她匆忙朝狭窄的通往河边的小道走去。她听到了背后的脚步声，还没完全转过身就受到了重重的一击，她感到眼冒金星。一个声音说道，把这个喝了。诺玛颤抖了起来，他的眼睛显露出茫然无措的神情。他往身后的椅子里蜷缩了一些，那个声音又重复道，把这个喝了。这次他顺从地喝了下去，接着微微咳嗽了一下。这个好浓烈，他喘息道。你喝了之后会好点的，几分钟后你就会舒服一些，只要在这里静静坐着等待就好了。之前那种令他感到有些难受和眩晕的感觉消散了，他的脸颊开始有了些血色，也不再颤抖了。他第一次环视四周，留意着周围的环境，他曾被那种害怕和恐惧的感觉所困扰，但是现在似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这是一间不大不小的房间，屋内的陈设似乎有些眼熟，一张桌子，一张长沙发，一张普通的椅子，还有一张上面放着听诊器和其他仪器的桌子。他觉得那些仪器是用来治疗眼睛的。接着他的注意力从这些普通的场景转到了那些特殊之处，那位命令他喝下药液的男人。他看到了一个大约30岁、红色头发、面目虽丑但是别有一番吸引力的男人，那是一张满脸皱纹却很有意思的脸庞。

0: 安抚似的点点头。您清醒点了吧？
1: 我想是的。您发生了什么？
0: 您不记得了吗？
1: 那场交通事故，他朝我开来，
0: 他看着他
1: 压到了我。
0: 啊，没有，您没被压到。他摇摇头，我看到了您。
1: 您？
0: 是的，您在马路中央，一辆车朝您开了，我把您拉了过来。您这样跑上机动车道是要做什么？
1: 我记不得了。是的，我想我肯定是在想什么事。
0: 那辆捷豹车速度太快了，马路另一侧还有一辆公共汽车开了过来，那辆车是想要撞到您，或是要做类似的事，是吗？
1: 我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
0: 我想可能有别的原因。可能吗？
1: 您的意思是？
0: 您明白的，可能是有意为之。
1: 您说的有意为之是指什么？
0: 实话说，我只是在想，您是否意图自杀？他看似随意地补充一句，是吗？
1: 不，当然不是了。
0: 如果您真的要那么做，就太傻了。他的语调变得轻松了一些，说吧，您一定还记得些什么？
1: 他又开始颤抖。我想这样就能永远结束了。我想。
0: 那么您还是在试图自杀，是吗？
1: 出了什么事？
0: 您可以告诉我。为了男朋友？那倒真是令人难受至极的事情，而且人们总是以为自己在自杀了之后会令他人感到后悔，但是还是别这么想。人们不喜欢事后后悔，或是对于他们所犯的过错感到抱歉。那些男朋友或许会说，我总是觉得他有点不正常，但是其实这样最好了。下次您去撞捷豹车的时候，最好记住我所说的话，即使猎豹也会去思考的。这是您的烦恼所在吗？男朋友跟您分手了？
1: 不是的，正相反。他突然补充道，他希望跟我结婚。
0: 这也不至于让您去主动撞捷豹车呀。
1: 是的，确实，我这么做是因为……
0: 他欲言又止。您最好还是跟我说说，您愿意吗？
1: 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0: 诺玛问。是我带您坐出租车到这里的，您看上去并没有受什么伤，只是有些擦伤。我想您只是吓得要死呆住了。我问您家庭地址，但是您看着我就好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一样。人们越围越多，所以我只好叫了一辆出租车带您来了这儿。
1: 这是一间医生的诊疗室吗？
0: 这是医生的诊室，我是个医生，我的名字是斯蒂林弗利特。
1: 我不想看医生，我不想跟医生讲话，我不要安静，安静。
0: 您已经跟一位医生说了有十分钟的话了，医生怎么了？您告诉我。
1: 我害怕医生会说。
0: 现在放松点，我亲爱的姑娘，您不是花钱雇我看病的，就把我当成一个爱闲操心的人，把您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您才不至于胳膊腿儿骨折，头部受到重创或者终生残疾。还会有别的什么事呢？这要是以前，要是您蓄意自杀，可是要上法庭的。如今要是能证明您是自杀，也是一样。所以啊，您不能说我不够坦诚了吧？您现在就算是为了感谢我，也该告诉我究竟为什么您这么害怕医生，医生曾对您做过什么？
1: 什么都没有，他们什么都没有对我做过，但是我害怕他们可能会
0: 怎样？
1: 把我关起来。
0: 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挑起他那泛黄的棕色眉毛看着他。啊，这样啊，您似乎对医生有一些奇怪的看法，为什么我要把您关起来？您要喝杯茶吗？或是您更愿意来一颗紫色药丸或是镇定剂什么的？这是您这个年纪的人最喜欢的东西，您自己也会服用一些吧，是吗？他摇摇头说，

0: 各处都人满为患。那么您的口味如何？您是想服用些我药柜里的药呢，还是喝一杯老式的正宗的英国浓茶？
1: 我想喝茶。
0: 印度茶还是中国茶？该这么问客人的是吗？不好意思，我不肯定这里是否还有中国茶。
1: 我更喜欢印度茶。
0: 好的。他走向门口，打开门后喊道，南宁，来一壶两人份的茶。他反身回来，坐下来说道，现在您听好了，小姐，顺便问一句，您的名字是什么？
1: 诺玛雷斯。
0: 他顿住了。什么？
1: 诺玛维斯特。
0: 好的，维斯特小姐，让我们事先说清楚，我不是在治疗您，您也不是来找我看病，您就是个街头意外事故的受害者，我们就这么认为，相信您也愿意这么想。这么说对那辆捷豹车的驾驶者来说不是很公允。
1: 我最先是想要从桥上跳下来的，
0: 是吗？您会发现那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现今筑桥的人也是相当谨慎的，我的意思是您需要攀上栏杆，这相当困难，会有人阻止您。是的，我还是那个看法，我带您回家是因为您受惊过度，无法告知我您的地址。顺便问一句，您的地址到底是什么？
1: 我没有什么地址，我不住在任何地方。
0: 有意思。斯蒂林弗里特医生说道，这就是警察所说的没有固定的居所的那种人。你要怎么办？整夜坐在河堤上吗？他疑惑不解地看着医生。我可以把这次事故报告给警察，但我没有义务这么做。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您处于一种少女式的冥想之中，在穿越马路的时候，忘了先往左看一眼。
1: 您跟我想象中的医生不一样。
0: 真的吗？在这个国家，我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越发厌倦。事实上，我已经决定关掉我的私人诊所，我要去澳大利亚开辟新的诊疗事业。所以您对我不应该抱什么疑虑。你也可以告诉我，您看到一头粉红的大象从墙壁中走了出来，树木伸出枝杈，好像要把你抓住之后饿死。您知道魔鬼什么时候会从人的眼中跳出来，或是其他什么神奇的幻想，我对此不会干涉的。如果要我说的话，您看起来足够理智清醒。
1: 我不这么认为。
0: 好吧，您可能是对的。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洒脱地说，来讲讲您的依据吧。
1: 我不记得自己做过的事，我告诉别人我做过的事，但是我却不记得我告诉过他们。
0: 听起来您的记性好像很差。
1: 您不明白，他们都是些邪恶之事。
0: 宗教狂吗？这听起来很有意思。
1: 不是关于宗教的，它就是仇恨。
0: 一阵敲门的声音之后，一位年迈的老妇端着放茶壶的托盘走了进来。他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又走了出去。要加糖吗？斯蒂林弗利特医生问道。
1: 是的，谢谢您。
0: 真是个明智的姑娘，当人受到惊吓之后吃点糖还是很有好处的。他倒了两杯茶，把其中一杯推到他那边，还把一个糖罐放在诺玛身边。那么现在，斯蒂林弗利特坐下之后说，您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是的，关于仇恨，
1: 这是有可能的，不是吗？当你恨一个人到极致的时候，你就想杀了他。
0: 是的。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语调轻松地说道，极有可能。事实上，这再自然不过了。但是即使您真的想去做，也不一定有足够的勇气去实施。您明白的，人类有一种天然的刹车系统，在适当的时刻，它会为您制动的。
1: 您把他说得那么平淡无奇。
0: 诺玛说，他的语调中带着明显的厌弃感。是的，这本来就很寻常，孩子们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乱发脾

0: 气，对他们的母亲或是父亲说，你真是讨厌透了，我恨你，你要是死了就好了。母亲们通常都会比较理智，不会对此感到太过惊讶。当您长大后，您仍旧会恨什么人，但是那时您不会想要给自己找麻烦，不会真的去杀了他们，或是您执意要杀人，那么您就要去蹲监狱了。也就是说，如果您真的做了这样麻烦又困难的事情，您这么说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是吗？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1: 当然不是了，
0: 诺玛坐直了身子，他的眼睛闪烁着愤怒的火花。
1: 当然不是了，你以为如果这不是真的，我会对您说如此可怕的事情吗？
0: 那么好的，人们经常会这么做，他们叙述着那类关于自己的可怕的事情，还非常享受这些。斯蒂林·弗利特医生从他手里接过空杯子。那么现在您最好告诉我所有这一切，您在恨谁？为什么您会恨他们？以及您对他们做了什么？
1: 爱能变成恨，
0: 听起来好像是一首夸张的歌谣，但是要记得，恨也能变成爱，这是相通的。您还说不是男朋友闹的，他是您的男人，但是他却辜负了您，不是这么回事吗？
1: 不不，不是这样的，那是我的继母啊，
0: 被残暴的继母所激发的动机。但是这是多么无意义啊，在您这个年纪可以选择远离继母，除了跟您父亲结婚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事吗？您是否也恨他啊？也就是您父亲，或是您太爱您父亲了，不愿意跟其他人共享他？
1: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曾经很爱他，我深深地爱着他，他是我想他很好。
0: 那么现在呢？听我说，我给您一些建议。您看到那边的门了吗？诺玛转头满目疑惑地看着门。很普通的门不是吗？没上锁，像平常那样可以打开和关上。
1: 去，
0: 您自己去感受一下，您会看到我的管家从这扇门进进出出，不是吗？没有幻觉，来吧，站起来，照我说的去做。诺玛从椅子上起身，迟疑地走向那扇门，然后打开了门。他站在门缝处，转过头，疑惑不解地看着医生。好的，您看到了什么？一条很普通的走廊。本来我想翻修一下，但是考虑到我要去澳大利亚，这么做就不值得了。现在走向前门，打开它。前门也没有什么机关，走出去，走到人行道上，您会知道我并没有任何想要把您关起来的企图。当然，当您明白您随时可以走出去这一点后，您可以回到这里，坐在这把舒适的椅子上，跟我讲讲您所有的事。之后，我会给您我的宝贵意见，你也可以不必听我的意见。他安抚道，人们极少会接受别人的意见，但是您为何不试着接受呢？明白吗？您同意这样做吗？诺玛慢慢站了起来，有些摇摇晃晃地走出屋子。就如医生所描述的，走到那个很普通的走廊，轻轻打开了前门，下了四个台阶，站在了街上的人行道上。街边的建筑虽然非常讲究，但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站了片刻，却不知道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正通过百叶窗观察他。他在那里站了两分钟，更加努力地转过身，再次走上了台阶，关上了前门，回到了屋子里。还好吗？医生问道。您满意了吧？我没有戏弄你，所有一切都是正大光明、清清楚楚的。那姑娘点点头。好的，坐在这里，啊，放轻松点。您吸烟吗？
1: 我
0: 只吸大麻烟卷还是类似的什么东西？好，不要紧，您不需要告诉我。

0: 当然不会信那样的东西。
1: 我才不会说什么类似当然这样的话，但是我该相信病人所说的话。好吧，现在告诉我您的事吧。
0: 我不知道，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您不需要我躺在长沙发上吗？
1: 哈哈，您是说您梦中的情景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吗？不，不用再说了，我就是想知道您的背景。您明白的，您的身世，您是在乡下还是城市里成长的？您有兄弟姐妹，或是您是独生子女？当您的生母去世之后，您是不是因为她的故去而万分悲伤呢？
0: 当然了，我确实很悲伤。
1: 诺玛的话语听起来有些气愤。第十三集，您太喜欢当然这个说法了，威斯特小姐。顺便一提，威斯特不是您的姓吧，是吗？不要在意，我不想知道您真正的姓氏，您愿意叫西还是东或是北，悉听尊便。当您母亲去世之后发生了什么？
0: 她在去世之前就已经病殃殃的了，常年待在疗养院里。我跟一位姨妈生活，一位年迈的姨妈，她住在德文郡。她不是我真正的姨妈，是我母亲的表姐。接着我父亲在六个月后就回来了，真是好极了。
1: 她的脸庞突然被点燃了，她并未察觉到那个温和随意的年轻医生对她投来迅速的一瞥。
0: 您知道的，我几乎记不起来他了。大约在我五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真的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他。母亲极少会提起他，我想最开始母亲还奢望着他能离开那个女人回到家里呢。
1: 另一个女人？
0: 是的，他和那人私奔了。那人是个非常邪恶的女人，我母亲是这么说的。母亲总是满腔怨恨地谈起那个人，说起我父亲的时候也很是怨愤。但是我想那可能我父亲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坏，这都是那个女人的错。
1: 他们结婚了吗？
0: 没有，我母亲说她永远不会跟我父亲离婚的。她是一个英国国教徒，非常虔诚的高教会派的教徒，您明白的，就跟天主教徒一样。他是不会做离婚这样的事的。
1: 他们同居在一起吗？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或者说这个也是个秘密？
0: 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
1: 诺玛摇摇头，
0: 不记得了。我想他们并没有在一起多久，但是我对这件事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他们去了南非，但是我想他们很快就分道扬镳了，因为那时候母亲说她期盼着父亲或许能再回家，但是父亲没有，他甚至没有写过信，连给我的信也没有写过，他只是在圣诞节才会给我寄东西。他总是给我礼物。
1: 他喜欢您吗？
0: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没人跟我说起过他，除了西蒙伯伯，他的哥哥。他在城里做生意，他对于我父亲抛下一切的行为很是不耻。他说我父亲一贯如此，总是无法安定下来。但是他说父亲不是坏人，只是太软弱了而已。我不是经常能见到西蒙伯伯，我总是跟母亲的朋友在一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毫无生气，古板无趣。我的整个生活都是极其无趣的。我当时在想，父亲真的回家了该有多好啊。我试图把父亲想得更好，比如父亲跟我说过的事，父亲跟我一起玩的游戏。父亲以前时常会引我发笑，我想方设法去找一些父亲的旧照。 他们好像

0: 像都被丢弃了，我想我母亲一定把他们都撕毁了。那么他一直对此怀恨在心了。我想他真正怨恨的是路易斯。路易斯，他看到那个姑娘有一些拘谨。
1: 我不记得了，我告诉过你我不记得任何名字。
0: 不要紧，您说的是那个与您父亲私奔的女人是吗？
1: 是的。
0: 我母亲说她酗酒无度，还滥用药物，最后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但是您不知道她是否做过这些。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她的情绪又起了波澜。
1: 我希望您不要问我这些问题，我不知道关于她的任何事，我再没听到过她的事，直到您说起她我才想起来。我告诉您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好的好的，斯蒂林弗利特医生说道，不要如此激动，您不需要对过去的事如此困扰，让我们想想未来吧，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做？诺玛深深叹了口气，
1: 我不知道，我没地方可去，我不能这样更好，我肯定这样更好，彻底结束，只是
0: 您不能再这样做傻事了，不是吗？如果您这么做，那就太傻了。我告诉您，我的姑娘，好吧，您无处可去，没人可以信任。您有钱吗？
1: 是的，我有一个银行账户，我父亲定期会给我存一大笔钱，但是我不确定，我想他们现在或许正在找我呢，我不想被找到。
0: 您不会被找到的，我能给您做好安排。有个叫做肯维院的地方，那个地方并不如他的名字听起来那么好，他是个工人休养的疗养院，那里没有医生，也没有什么心理分析，您在那里不会被关起来的，我向您保证，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行离开。您可以在床上用早餐，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在床上待上一整天，您去那儿好好休养，我会去看您的，跟您一起解决这些问题，这样行吗？您愿意吗？诺玛看着他，他坐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地盯着医生。过了一会儿，他缓缓点了点头。那天稍晚的时候，斯蒂林弗利特医生打了一个电话。哼，真是一次完美的绑架，他说，他现在待在肯威院，就像一只羔羊一般。我还不能告诉您更多的事，那个姑娘吃了太多的药物，我告诉您，她吃了紫心锭、梦幻炸弹，或许还有迷幻药，她药物成瘾有一段时间了，她说自己没有服药，但是我对她所说的话不太相信。她听话筒那边的人说了一会儿，不要问我，对于这件事要小心点，她很容易激动。是的，她好像是害怕什么，或是假装害怕什么事，我还不知道，我说不清。使这种药的人往往很狡猾，您要知道，您不能总是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我们不能步步紧逼，我不想吓着他。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着复杂的恋父情节，我感觉他并不是真心在意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不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个阴郁的女人，还是那种自诩为贞洁女人的类型。要是我说，他父亲倒是个满心欢乐的人，他无法忍受那种阴郁沉闷的婚姻生活。您知道一个叫路易斯的女人吗？这个名字似乎吓到了她。我认为她是那个姑娘最初怨恨的人。当她五岁的时候，那个女人拐跑了她的父亲。孩子们在那个年纪虽然不太懂事，但是他们会对那些始作俑者心怀怨恨。直到几个月前，她才见到了自己的父亲。诺亚说，她对自己的父亲心怀美好的幻想。他是他父亲的伴侣，是他父亲的掌上明珠，然而他明显失望至极。他的父亲带着新的妻子回到了家，一个新的年轻而有魅力的妻子。嗯，他不叫路易斯是吗？哼，好的，我只是问问。我给您一个粗略的轮廓，一个大致的情况介绍。
2: 电话另一边的人高声问道，您说什么？再说一遍。
0: 我说， 我只是给您提供一个粗略的轮廓。双方暂时都顿住了。顺便说一句，有个小小的事实细节您可能会感兴趣，那个姑娘试图自杀，您对此感到很惊奇吧？啊，并没有。不，她并不是服下一瓶阿司匹林，或是把头伸进烤箱里，她冲上快车道，撞向一辆车速很快的捷豹车。啊，我告诉您，幸好我及时拉住了她。哦，是的，我得说这只是一时冲动。我承认了这一点，依旧是那句老话，她想要彻底结束。他听到对方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串话，接着他说，我不知道，在那个阶段我不能肯定，事实很清楚，一个精神紧张不安的姑娘，神经质，还有些滥用药物。不，我不能告诉您她服了什么类型的药物，这种药物随处可见，至少有几十种，每种产生的作用都不一样，会引起思维混乱，失忆，脾气暴躁，迷惘困惑，或是迟钝呆滞。困难的是怎样分辨他的真实反应和因为服用药物所产生的反应。这里有两种选择，您懂的，要不就是两不太一样，还有些事已经令我感到很担忧了，让我们两人都很担忧。您的女儿可能正处在少女时代的那种艰难时期，情绪不太稳定的青春期，实话说他没有能力去做很多事，但是不一定要承担做这些事的责任。请您不要介意我的推测，您的女儿可能对她的继母有些反感吧。哼，真是不幸被您言中。可是她没有理由这么做呀，波罗先生。我和我前妻并不是因为她才分开的，我们很久之前就分居了。他顿了顿，接着说，我还是坦诚跟您讲吧，不管怎么说也没什么好遮掩的，我的前妻和我逐渐生疏，我不需要对此遮遮掩掩。我遇到了其他人，一个让我十分迷恋的人。我离开英国跟另一个女人去了南非，我妻子不肯跟我离婚，我也没有强迫她离婚。我为我的前妻和孩子做了适当的财务上的安排，那时候我的女儿只有5岁而已。唉，回头看看，我能看到我已经对我的生活不满很久了。我盼望着四处游历，在我那段人生中，我厌弃了被束缚在办公桌前。我的哥哥好几次斥责我对家族事业不上心，现在我终于回来跟他一起了。他又说我没有全身心付出，但是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我不想安定下来，我想要充满冒险的生活，我想要看看世界，去往荒野之外。他突然停了下来，但是不论怎样，您也不想听我讲我的人生故事。我去往南非，路易斯与我一起。坦白地说，我们之间相处的并不好，我很爱他，但是我们不断的争吵。他讨厌在南非的生活，他想要回到伦敦和巴黎，所有那些精致高雅之地。在南非待了一年之后，我们就分开了。他叹了口气，可能我那时候应该回家，回到自己如此厌弃的安稳生活中，但是我不想。我不知道我的前妻还会不会重新回到我身边，可能他会认为他有责任这么做，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伟大女性。波罗注意到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一丝苦涩，但是我应该多为诺玛考虑。我确实该这么做。那孩子跟他母亲生活得很安稳，我为他做了很好的财务安排。我偶尔写信给他，给他寄礼物，但是我从没想过回到英国去看看他。这也不全是我的过错。我想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跟他完全不同的方式， 对于孩子来说，一个总是来

来去去的父亲，可能会打乱他内心的平静。总而言之，我想说，我这么做是最好的安排了。林斯塔利克的语速越来越快，面对一个怀着同情心的倾听者倾吐一切，可能对他来说是莫大的心理抚慰。这是波洛之前总是会留意到并且不断加以鼓励的反应。您从未因自己的原因返家吗？林斯塔利克非常坚定地摇摇头，不，您看，我一直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那种我想要的生活。我从南非去往东非，我在商务上做得很不错，凡是我经手的事业都很兴旺。有的项目是和他人合伙经营，有的是自己独立经营，做得都很好。我总是在森林里长途跋涉，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是个天生喜爱户外生活的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跟我第一任妻子结婚的时候，感觉自己陷入牢笼无法忍受的缘故。是的，我享受自由，我不希望回到这里的那种安逸生活之中。但是您最终还是回来了呀。雷斯塔利克叹了口气，是的，我还是回来了。啊，是的，我想我是老了。除此之外，我还跟另外一个人合作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我们取得了一项特许权，这会带来丰厚的利润。这需要在伦敦商谈，我本来可以拜托给我哥哥的，但是他去世了。我还是这家公司的股东，我可以回去自己经营。这是我第一次想这么做，我指的是回到城市的生活中。可能您的太太啊，我是指您的第二任妻子。是的，我明白。在我哥哥去世一两个月之后，我跟玛丽结婚了。玛丽出生在南非，但是她来过英国几次，她喜欢待在这里，她特别想拥有一个英式花园。至于我，我也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可能也会喜欢在英国生活。我也想到了诺玛，他母亲两年前去世了，我跟玛丽谈到了这一切，他很愿意给我女儿一个家，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美好，因此他笑了起来，因此我回了家。波罗看了看挂在雷斯塔利克先生头上方的肖像画，这间屋子里的光线比乡下的老房子里要好，很容易就能分辨出肖像画里的人物就是此时此刻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他的容貌很有辨识性，突出的下巴，有些戏谑意味的眉毛，头部的姿势。但是坐在椅子上的这个人却少了肖像画中的人物所具备的某样东西，没有了青春朝气。波罗又有了一些别的想法，为什么安德鲁·雷斯塔利克会把这幅肖像画从乡间搬到这间伦敦的办公室里呢？他和他太太的两幅肖像画都是由当时一位名声斐然的人像画家所绘。波罗想，按理说依照之前的设想，这两幅画不是应该挂在一起吗？但是雷斯塔利克却把自己的肖像画移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这是不是他的某种虚荣心作怪呢？他想要传达他是一个城里人，对这个城市意义重大。虽然他在蛮荒之地待了很长时间，他也自称更喜爱荒野之地，或是他这么做是为了提醒自己现在自己是个城里人了。他是否觉得需要强调这种形象呢？或是当然了，波罗想，可能只是因为虚荣心，甚至我自己。波罗以一种不同寻常的谦虚之心想，甚至我自己偶尔也会虚荣。

0: 侵犯了。这一段这两人都未察觉的沉默，被雷斯塔利克先生谦逊的话语打破了。
1: 你一定要原谅我，波罗先生。好像您已经被我絮叨的我的人生故事弄得很烦了吧？这没什么，雷斯塔利克先生。您所谈到的您自己的生活，也不过是那些可能会影响到您女儿的事罢了。您对您的女儿非常担忧，但是我觉得您还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您想要找到她，您是这么说的吗？
2: 是的，
1: 我想要找到她。
2: 您想要找到她？
1: 是的，但是您是要我去找她吗？
2: 不要迟疑，那些客气话在生活中很有必要，但是此时此地却没有什么必要。听着，我告诉你，如果您想要我找到您女儿的话，我建议您，我和尔克利波罗建议您去警察局，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据我所知，他们的言行都很谨慎。
1: 我不想去找警察，除非我走投无路。
2: 您更愿意找一位私家侦探吗？
1: 是的，但是您看，我不了解什么私家侦探，我不知道谁能信任，我不知道谁。
2: 您对我了解多少呢？
1: 我对您略有了解，
2: 比如您在大战期间在情报工作领域担当重任。
1: 事实上，我的舅舅就举荐过您，这是个无法辩驳的事实。
0: 波罗的脸上露出一丝轻微的嘲讽之意，
1: 雷斯塔利克并没有感觉到那是无法辩驳的事实。波罗很清楚，完全就是幻想。
2: 雷斯塔利克对此也心知肚明，他知道罗德里克爵士记忆衰退，耳聋眼花。
0: 罗德里克爵士把波罗所说的那些关于他的所谓传言都一股脑吞下。波罗并没有欺骗他，只是证实了自己一贯坚持的信条，在没有证实之前，绝不相信任何人所说的任何话，对每一个人心存怀疑，即使说不上奉行终生，也坚持了很多年，这是他的首要信条。
2: 我向您保证，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可以说是极其成功，我确实在很多方面都让人难以超越。
0: 雷斯塔利克听到这番话的表现，比他可能该有的反应更缺乏说服力。
1: 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一个如此吹捧自己的人一定会引起他的某些怀疑的。他说，
2: 您自我感觉如何，波罗先生？您有信心找到我的女儿吗？
1: 可能不如警察找得那么快，但是肯定可以，我能找到他。
2: 那么如果您可以
1: 如果您希望通过我找到他，
2: 雷斯塔利克先生，您一定要告诉我所有的情况。
1: 但是我已经告诉过您了，时间、地点，他可能会去哪儿。我给您一份他的朋友的清单。
0: 波罗猛烈地摇摇头，
1: 不，我要您告诉我实情。
2: 您认为我对您隐瞒了什么吗？
1: 您没有全部都告诉我，对此我可以肯定。您在害怕什么？那些不为人知的真相是什么？那些如果为了成功找到他需要了解的真相？
2: 您的女儿讨厌她的继母，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不用感到奇怪，这是个很自然的反应。您一定记得，她曾经在很多年间都把您当成一个理想的化身，对于在破碎婚姻中的孩子而言，这很有可能会发生。
1: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您说一个孩子不太记事儿，确实如此。您女儿不太记得您，当你们再次重逢之时，

当成一个理想的化身，对于在破碎婚姻中的孩子而言，这很有可能会发生。想，您的女儿讨厌她的继母，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不用感到奇怪。想，您的女儿讨厌她的继母，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不用感到奇怪。想，您的女儿讨厌她的继母，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不用感到奇怪。

0: 空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追求你所谓自由的生活。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诗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I love you, Al. I can promise you the future.

的前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是患，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孔子的心。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我不怕颠沛流离的游荡，我把家盖在你的心上。这首刘若英的《写信回家》，生动又细腻的歌词，配上奶茶恬淡温暖的声音，仿佛在说，无论去到哪里，经历了什么，请你一定要记得，你并不孤单。

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Champion My Way》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

善心的音乐风格以流行抒情为主，旋律优美动人，旋律线条流畅而富有感染力。严艺丹的嗓音温暖而富有磁性，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歌曲中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深情，钢琴与弦乐的巧妙结合，为歌曲增添了几分浪漫与唯美的氛围。

香港乐坛顶级明星谭咏麟，叱咤乐坛50年，红遍两岸三地。天王谭咏麟在71岁的年纪，依然能推出自己的新专辑《倾听》。出道至今50多年的他，已经成为了一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记。我们一起欣赏谭校长演唱的经典老歌《爱是这样甜》。

你要做你自己，结合了王天歌、国家元、郭艺萌、大牛、韩盛、侯浩然的独特音乐元素，融合了摇滚、电子、说唱等多种元素，充满着时尚潮流的风格，歌词用音乐语言诠释了独立自主的主题，

安然无恙饱含对生活的思考与释然，梁博独特的摇滚唱腔搭配舒缓旋律，将复杂心绪化作动人音符。聆听时，那些过往的迷茫与不安都在歌声中渐渐消散，只剩内心的平和。

闪电这首歌由李聪作词，汪苏泷作曲，歌曲以闪电为隐喻，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力量。旋律流畅抓耳，节奏明快，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摇摆。

天空没有极限，破茧的我飞向未来明天。这首《天空没有极限》如一道光刺穿迷茫，邓紫棋用撕裂与治愈并存的声线带我们穿越狂风暴雨，触摸云端。此刻闭上眼睛，你会听见心脏与鼓点共振，原来生命的壮美始于挣脱枷锁的振翅一瞬。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

0: 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 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

0: 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泥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

0: 群众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3: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3: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3: 晚上6:00，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

0: 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那么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 6.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 48.2 万家，同比增长 17.9%。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8: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9: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

0: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81%，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9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2: 一段感情的真正结束在什么时候？不是说分手，而是你不再去打扰的那一刻。你的一个点赞，一条语音，一个醉酒后的电话，都能让他好不容易平复的内心激起巨大的波澜。爱情都有惯性，很难一下子停下来。但是有些感情，结束了就是结束了，越克制越珍贵。要和无法说再见的人说再见，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再见。爱是条长路，无论途中多少人并肩，多少人离开，都始终要走向终点。失恋给你的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个中途停下的时间，让你好好思考到底该如何走完它。我们拥抱和推搡，我们亲吻和冷眼，我们同时拥有一个世界和失去一个世界。他日相逢，用沉默还给沉默，然后在缱绻不尽的爱里勇敢生活。

白天阳光透过来的时候，大家都把自己伪装得很好，可一到深夜，到了人最闲的时候，脑子里满满当当，却也空空荡荡。这个时候，人总是容易变得很脆弱，想起一些事，矫情得不像自己，想联系某个人，尽管已经没有了适合联系的身份。晚上习惯性崩溃的我们，第二天天一亮，其实就习惯性自愈了。在晚上做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受情绪作祟，对自己来说不诚恳，对别人来说也不够负责。如果天亮了，冷静之后你还想分手，那就确实该审视一下这段感情是否是你想要的了。如果天亮之后，你还是想联系那个或许已经不属于你的人，那就把自己收拾得体面一点，问候也要郑重，才有可能从头来过。所以，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先睡一觉再说吧。

0: 他忽然看出画中的老人不正是自己吗？猛地他的心往下一沉，浑身的血往上涌，他使劲揉揉眼，唯恐自己看花了眼。可是当他清晰地看到这幅油画旁写着的两个字，父亲，父亲，他的嘴吃力地蠕动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听起来太遥远了，遥远的就像自己早已泯灭了的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的情感。他痛苦地低下了头，浑浊的老泪滴在锃亮的地板上。几天后，美术学院的女孩突然接到一张10块钱的汇款单，汇款人署名父亲。女孩久久地凝望着这两个神圣的字，父亲，父亲，父亲。
1: 即将聆听的是富兰克林的散文《昂贵的哨子》。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得与失相反相成，相辅相依。
2: 昂贵的哨子，作者富兰克林。有一次度假，朋友们在我的口袋里塞满了铜板，那时我还是一个7岁的小孩，拿着钱就朝一家专售儿童玩具的商店跑去。突然一阵哨音把我给迷住了，一个男孩手里拿着只哨子正在吹呢，于是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也买了一只。回到家里，我洋洋得意地吹着哨子满屋乱窜，一家人给我吵得鸡犬不宁。但我一说出哨价时，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们全都嘲笑我是个十足的傻瓜，糊里糊涂被骗了4倍的价钱，多付的钱可以买许多好东西。我感到十分委屈，伤心地哭了，羞耻甚至超过了哨子带给我的乐趣。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对我后来的人生起了不小的作用。常常当有人怂恿我去买那些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便提醒自己，可不要为了一个哨子就出大价钱呀，因为我已懂得了节省开支。在我成年进入社会后，通过人们的言行，我看见了形形色色为了他们的哨子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的人。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了求得王室垂青，百般钻营，甚至丢掉了贞操美德，弄得众叛亲离。那些沽名钓誉的政客，不惜一切代价卷入政治风云，却贻误政事而落败破产。那些牵令的守财奴，为了发家致富一毛不拔，放弃了同胞的尊重、朋友的友谊以及人类行善的德性。那些贪图享乐的庸人，碌碌无为，只顾寻欢作乐，却把自己搞成弱不禁风的病夫。那些华而不实的花花公子，整天沉溺在精美的服饰、堂皇的住宅、华贵的车马中，不顾财力不接，以致债台高筑。可怜，我不由得叹息道，为了只哨子，你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得不偿失，真是愚不可及呀。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大凡人世间的苦楚，是由于没有对事物做出正确的估计，盲目行事而付出过高代价造成的。
1: 我们常常觉得爱无坚不摧，其实不然，爱是个脆弱胆小的孩子，他有很多怕的东西。请欣赏毕淑敏的散文《爱怕什么》。

0: 在生与死之间，是漫长孤独的人生之旅。拥有爱，就拥有了照耀前行之路温暖的明灯。
1: 爱怕什么？作者毕淑敏。爱挺娇气，挺笨，挺糊涂的，有很多怕的东西。爱怕撒谎，当我们不爱的时候，假装爱是一件痛苦而倒霉的事情。假如别人识破，我们就成了虚伪的坏蛋。你骗了别人的钱可以退赔，你骗了别人的爱就成了无赦的罪人。假如别人不曾识破，那就更惨，除非你已良心丧尽，否则便要承诺爱的假象，那心灵深处的绞杀永无宁日。爱怕沉默，太多的人以为爱到深处是无言，其实爱是很难描述的一种情感，需要详尽的表达和传递。爱需要行动，但爱绝不仅仅是行动，或者说是语言和感情的流露，也是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需要表达，就像耗电太快的电器，每日都得充电。重复而新鲜地描述爱意吧，它是一种勇敢和智慧的艺术。爱怕犹豫，爱是羞怯和机灵的，一不留神它就吃了鱼儿闪去。爱的初期往往是柔弱无骨的碰撞和翩若惊鸿的动力，在爱的极早期就敏锐地识别自己的真爱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果敢。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爱一个人就勇往直前地追求，爱一个民族就挫骨扬灰地献身。爱怕杀上践踏，那样的爱无论多么玲珑剔透，潮起潮落一下的只是无珠的蚌壳和断根的水草。爱怕无源之水，沙漠里的河啊，即使不是海市蜃楼，波光粼粼又能坚持几天？当沙暴袭来的时候，最先干涸的正是泪水积聚的咸水湖。爱怕假冒伪劣，真的爱也许不那么外表光鲜，色彩艳丽，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夸口的广告，但是它有内在的质量保证。真爱并非不会发生短路与损伤，但是它有保修单，那是两颗心的承诺，写在天地间。爱的脚力不见，怕远，距离会漂淡彼此相思的颜色，假如有可能就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直到水乳交融，紧密无间。万万不要人为的以分离考验它的强度，那样你也许会后悔莫及。尽量的创造并肩携手天人合一的机会。爱像娇艳的花朵，怕转瞬即逝。爱可以不朝朝暮暮，爱可以不卿卿我我，但爱要铁杵磨针，恒远久长。
0: 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与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请欣赏碑林路人的散文《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
1: 空是一方山水，我们在期待中相遇。作者碑林路人。在我还没有学会拥抱自己的时候，我的心总是有些寒冷。每一个季节来

临时，我都会无端的伤感。每一个陪我走过一段路的人，我都会恋恋不舍。我放不下那些熟悉的时光，放不下某些旧情。我总是把旧的物件和走失的人一起放在回忆里，不断的想起，不断的伤感。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和事都会在生命的路途中渐渐的淡忘，渐渐的遗失。于是，我学会了释然。在冬天的暮色里，我看见前面的人在雪地里行走，深深浅浅的脚印瞬间就被大雪覆盖。有些事发生了，如果你选择遗忘，或许真的可以不留痕迹。不是所有的遇见必定都要天长地久。当我走过许多的山水，当我和许多人再见后永不再见时，我已不再执迷每一段情缘的聚散了。四季更替，如日月轮回，缘聚缘散，也应顺其自然。风雨人生路，来来去去，总是在静默和繁华中交替。岁月不会轻易地丢掉什么，同样也不会让你永远丰盈或者清瘦。终究有些人是要慢慢走远的。生命如同一辆未知终点的列车，不断地有人上来，也会有人下去。来去间匆匆忙忙的，时间就苍老了容颜。或许你从来没有刻意留住些什么，但留下的必定会留下，该走的终究要走。我常常想，若空是一种姿态，那丰盈便是空的结果吧。所有被遗失和拒绝的，都是丰润你生命的空的姿态。没有遗憾，也就没有完美的人生。中国话讲究留白，在我看来，留白就是空。有了空，才有了高山流水的灵动，才有了点点飞萤扑闪的空间。那么，心的留白是不是也隐喻着一种期待，为心中的山水预留了一个美好的空间？我时常会清理自己的内心，丢弃一些无用的东西，比如一些心酸的记忆和一些总让你烦心的人，还有那些可有可无的，总觉得世界无比灰暗的朋友。我宁愿让心空着，也不要被一些琐碎繁杂的事和人情填满。未来在期待中总是美好的，那未来的生命里是不是还有很多能够丰润你生命的更加美好的人和事呢？我想无论人和物件，总有爱和欢喜，便就是缘。空是一方山水，不说缘浅缘薄，不说聚散悲凉，只是我们相遇了，如时光惊雪，如月映黄昏，所有的美好瞬间而至，那么守住这一刻便是幸福。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用双臂环抱着自己，将心一点点放空。如果你不来，我便是自己的风景，一半忧伤，一半欢喜。
如果你来了，我已将心变成一方山水，为你留白。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每一座城市的美丽，无可比拟。让我们跟着闻一多一起来感受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里可以坐起，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眼睛一盏盏明媚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
1: 青岛，作者闻一多。船快到胶州湾时，远远望见一点青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在右边崂山无数柱奇挺的怪峰，会使你忽然想起多少神仙的故事。进湾先看见小青岛，就是先前浮沉在巨浪中的青点，离它几里远就是山东半岛最东的半岛青岛。簇新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岗上如一条蛇。谁信这个县城的海市蜃楼100年前还是个荒岛。当春天街市上和山野间密集的树叶遮蔽着岛上所有的住屋，向着大海碧绿的波浪，岛上起伏的青梢也是一片海浪，浪下有似海底下神人所住的仙宫。但是在榆树丛荫还埋着10多年前德国人尖尾的炮台，深长的甬道里你还可以看见那些地下室，那些被毁的大炮机和墙壁上写图的手迹。欧战时赵儿剩有500德国兵丁和日本争夺我们的小岛，德国人败了，日本的太阳旗曾经一时招展全市，但不久又归还了我们。在青岛有的是一片绿林下的仙宫和海水泱泱的高阁，不许人想到地下还藏着10多间可怕的暗窟，如今全毁了。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儿可以坐憩，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沿海岸处有许多深长的山脚，黄昏时潮水一卷一卷来，在沙滩上飞转，溅起白浪花又退回去，不厌倦的呼啸。天空中海鸥逐向渔舟飞，有时间在海水中的大岩石上听那巨浪撞击着岩石，激起一两丈高的水花。那儿再有伸出海面的栈桥，去站着望天上的云，海天的云彩永远是清澄无比的。夕阳快下山，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在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过清明节以后，从长期的海雾中带回了春色，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澄迷的雪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软风一吹来就弃了。四月中旬绮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10里长的两行樱花蜿蜒在山道上，

0: 你在树下走，一举手，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樱花落了，地下铺好一条花溪。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还有植株在山坡下的山植株、丁香、红端木，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地毡。往山后森林里走去，每天你会寻见一条新路，每一条小路中不知是谁创制的天地。到夏季来，青岛几乎是天堂了。双驾马车载人到汇泉浴场去，男的女的，中国人和十方的异客，戴了阔边大帽，海边沙滩上人像小鱼一般铺露在日光下，怀抱中是熏人的咸风。沙滩边许多小小的木屋，屋外搭着伞棚，人全仰天躺在沙上，有的下海去游泳踩水浪，孩子们光着身在海滨拾贝壳。街路上满是烂醉的外国水手，一路上胡唱。但是等秋风吹起，满岛又恢复了它的沉默，少有人行走，只在雾天里听见一种怪木牛的叫声。人说木牛躲在海脚下，谁都不知道在哪儿。
1: 接下来请欣赏散文《这辈子啥最好》。永远弄不明白这辈子啥最好，说钱好也有钱买不到的东西，说房好，房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真正最好的永远是无价的，珍贵的。
2: 这辈子啥最好，作者庄龙作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你有什么想不通，有什么看不惯？如果你觉得不愉快了，就打开窗户，窗外有无限风光，看看广阔无垠的天空，看看天上那厚厚的云，学学青天不关门。慢慢学会自己和自己说话，习惯于悄悄地提醒自己，人生没有绝望，只有想不通，人生没有尽头，只有看不透。心念何必恋旧梦，一朝一夕皆来生，转个念就是希望，回个头就是来生。因为用心所以伤心，有时候人真的挺累的，嘴在逞强，眼泪却在投降，笑在脸上，伤痕却在心里。有些情绪不能说，有些委屈没人懂，习惯了也变成了应该的了，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下了，却又成了不正常的了。痛而不言是担心影响了别人的心情，笑而不语却又憋屈了自己。伪装的笑容下有多少心痛，岔开话题时又有多少言不由衷，总是为别人着想，却要独自去疗伤。其实常常笑的人最需要人疼，默默承受的心更需要人懂。在你需要的时候，谁会出现，谁会关心，这才是你的谁。不要听花言巧语，说的永远不如做的好。人生有尺，做人有度，掌控不了命运，却能掌控自己。不求生命辉煌，但求无悔一生。走过的路才知有长有短，经过的事才知有喜有伤，处过的人才知有真有假。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不用拿你的聪明换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终会明白，善良远比聪明更难。 聪明是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所谓生活，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做好人心态很重要，懂得感恩才有一切，不要忘了扶你一把的人。与人真诚方得始终。这辈子我不做小人，我没有小人，我遇见的都是贵人。心怀善念能利人，心怀感恩能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学会舍得才能得，这个世界本没傻子，小舍小得，大舍大得。活着就是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人生之光是一颗宽厚的心，岁月之好是一份随缘的爱。没钱的时候觉得钱最好，没房的时候觉得房最好，生病的时候觉得健康最好，离别的时候觉得相聚最好。永远弄不明白这辈子啥最好，说钱好，钱也有买不到的东西，说房好，房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真正最好的永远是无价的，珍贵的。这辈子啥最好？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文字写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但我还想对自认高雅的年轻人啰嗦几句。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不是因为我老糊涂了，我多爱钱，而是不想让你们这辈子因为钱向谁低三下四，也不想让你们因为钱而为难谁，只希望你们在父母老时可以有能力分担，在孩子需要时不会囊中羞涩。最近网上流行一句话，其实很实惠，没有钱你拿什么维持你的亲情，稳固你的爱情，联络你的友情，靠嘴说吗？多么现实的一句话呀，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这个老糊涂，希望你们我们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在阳光下灿烂，在风雨中坚强。倘若你还固执地问我这辈子啥最好，我会说这辈子努力就好。
1: 一生中我们要邂逅很多人，许多人都成为匆匆过客，只有少数人长留心底，成为永恒。接下来欣赏的是周国平的散文《邂逅》，一起来听。
2: 《邂逅》，作者周国平。那年冬天，你围着绿色加长的围巾，站在雪花漫天的山谷。在我沉甸甸的记忆里，山谷里没有行人，没有声音，只有雪和雪中的雪白。你为什么来到这里？这是一个永远的谜。像音乐一样飘渺，像雪山一样沉静。我从你的身旁走过，带不走你身上的一片雪花，亦带不走你双眸中的一丝忧愁。然而，我没有停下脚步，就像风过，就像溪流。风过和溪流将我带到更远的岁月，而我总是频频地回首，一次次地怀想那无声的邂逅，那静静的山岗和雪中站立的倩影。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0: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多少年以后，我突然想到，那里正是我梦的开始，我思的源头。重回旧地，而你又在哪里？雪山依旧，层林尽染，只是多了时空，多了苍茫，多了我这淋雨者默默的脚步。我静静站在那里，与雪山相融，与冰天接壤。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和人世间那些热气腾腾的朋友在一起吧，是他们大吃大喝大嚼大笑，吵吵闹闹拉拉扯扯，奋力把你从不敢求助的孤独当中拽出来，推推搡搡若无其事地拥着你往前走出去。他们让你在日常的冷寂里感觉到年节一般的暖，你不敢说谢谢，但你知道人生花团锦簇，某一刻终于和自己有关，所以去参与一些有仪式感的活动。就像一颗夏日的果实，在阳光的照射下越来越甜。

我慢慢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一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也会期待它的回应；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它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满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实现呢，自怨自艾。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去看蚂蚁搬家。小时候从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从不打折。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